0: 头镇金河社区党委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蔡建荣。
1: 我们在这里举办金河社区荔枝文化嘉年华，既是庆祝我们金河社区关于荔枝的丰收，也是展现我们劳动人民的一个辛勤劳动的一个丰硕成果，这也是百姓万工程在基层生根落地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体现。
0: 本次嘉年华同步推出多项特色活动，持续丰富全域文旅体验。十支跨区域麒麟队伍将开展非遗麒麟展演，轮番献艺，以非遗文化为纽带，促进区域文化交流，为荔枝文旅增添浓厚的民俗韵味。樟木头镇群艺荔枝合作社会长蔡天才：
2: 我们金河社区呢，应该有5000亩观音栗，为了使这个观音栗啊，就变成我们农民朋友的黄金果、致富果，增加了原产地种植认证，还有一个溯源防伪二维码，这样呢，使广大的消费者能够买到我们正宗、安心、原产地的观音栗。
0: 6月19号，2026大朗荔枝红了文旅消费周活动暨糖分自由计划潮享生活嘉年华启幕，通过非遗国潮演绎大朗史上规模最大的全品类美食市集、潮流游乐及光影派对等形式，为市民一站式解锁东莞夏日顶流文旅消费盛宴。大片草坪休闲空间吸引市民结伴打卡，充满夏日烟火气息。
3: 还可以吧，有一个大草坪，我觉得很清爽。
0: 本次文旅消费周将持续至6月28号，为期10天。大朗镇通过将本土荔枝特色与新潮消费场景深度融合，全力为市民打造一场城市社交盛宴，解锁夏日顶流文旅新体验。大朗镇宣传教育文体旅游办公室工作人员朱思琪：
4: 今年我们荔枝红了文旅消费周呢，做了模式上的迭代升级，不再只单纯的侧重于文化宣传，而是把拉动文旅消费作为我们的核心目标，就打造了独属的潮享生活嘉年华。在场地方面呢，我们也是打破了往年只在公园举办的形式，今年采用大朗中心公园搭配里月里的商圈，形成双会场，那再借助商圈的优势，搭建沉浸式的购物场地。
5: 6月18号至21号，2026 IBTE 河内国际玩具及婴童用品展暨 IBTE 河内国际潮玩展在越南河内国家展览中心举行。依托 RCEP 政策红利，东莞政企联动组织19家优质玩具潮玩企业集体出海，以38个展位、342平方米特装展区强势亮相东盟顶级玩具行业盛会，以统一月貌全球品牌形象集中展示管产智能玩具、原创潮玩文创产品，在数万名东盟采购商中打响东莞潮玩产业名片，开辟东盟外贸增长新赛道。
6: 本届 IBT 河内展是东盟区域极具行业影响力的玩具婴童专业展会，展览总面积达20000平方米，汇聚全球500余家参展商，吸引超40000名海内外专业采购商到场对接。越南及全东盟核心商贸渠道资源齐聚现场，覆盖 My Kingdom、Hobbyverse 本土大型商超、Kids Plaza 连锁母婴门店、Shopee、TikTok Shop 等头部跨境电商卖家、区域一级批发商、IP 版权运营机构与各级分销渠道，完整覆盖线下实体零售、线上跨境电商全流通链路，为管企精准对接终端买家搭建高效商贸桥梁。此次东莞展团由市商务局、市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联合统筹组织，所有展位统一布置月貌全球视觉标识，以产业集群形象抱团参展，集中释放东莞玩具完整产业链、原创设计、智能制造综合优势，成为本届展会辨识度最高、规模最突出的地方产业展团，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驻足观展洽谈。6月19日上午，本次管企出海核心配套活动“管货管品”专场推介会在展馆论坛区火热开讲，成为全场人气制高点。东莞市富生玩具、俊欧玩具与新童文化、欧麦风文化科技、书盟创意、星亮玩具6家行业标杆企业轮番登台，面向东盟采购商、海外行业媒体，重磅发布 AI 智能交互玩具、原创潮流盲盒、情绪文创毛绒等新一代拳头产品。前沿科技赋能与本土化创意兼具的展品，清晰的跨境供货方案，引发采购商强烈合作兴趣。推介会结束后，大批客商直奔东莞展区开展一对一深度商务磋商。 截至发稿时，展期已过两天。

0: 管潮玩企业凭借智能化、差异化、文创化产品优势，收获实打实的商贸成果，订单洽谈、渠道拓展双线丰收。主打 AI 智能毛绒玩具的君欧玩具成为展会爆款品牌。企业负责人陈总监介绍，展会专业客流充足，东南亚市场对智能互动类玩具需求旺盛，多场商贸配对达成稳定合作意向，企业已敲定2027年继续参展计划，持续深耕越南市场。聚焦情感文创赛道的书萌创意，依托情绪体验毛绒产品实现市场破圈，精准匹配东南亚年轻消费群体情感消费需求，成功对接多家越南大型连锁零售渠道。现场不仅敲定多项合作意向，还收集到大量当地审美消费习惯一手市场数据，为企业针对性优化产品布局本地化供应提供关键依据。诺贝动漫科技则借展会打通越南本土潮玩连锁龙头跨境头部大卖家合作通道，进一步完善东南亚分销网络，通过与当地渠道面对面交流，摸清东盟动漫 IP 衍生品消费偏好，为后续产品迭代 IP 海外授权布局明确发展方向。本次政企组团出海参展，既是东莞玩具产业主动抢抓东盟市场红利拓展海外销路的务实举措，更是东莞制造以创新产品集群优势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生动实践。下一步，东莞将持续依托月贸全球系列出海行动，搭建更多境外专业展会、海外推介对接平台，引导本土玩具潮玩企业持续加码智能研发、原创 IP 打造，精准适配不同海外区域消费需求，不断拓宽国际销售版图，持续擦亮东莞玩具产业全球名片，推动莞产潮玩在东盟市场扬帆远航，挖掘更大外贸发展新机遇。
1: 6月17号至19号，市委统战部、侨务局、市侨联联合举办2026侨兴南粤东莞市海外侨商东莞行专场活动启动仪式，即侨驻千企万品出海下洽活动，来自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华商组织联盟侨领华商、东莞本土企业代表共70多人齐聚一堂，共商出海合作。
2: 启动仪式上，市侨商会向世界华商组织联盟颁授海外经贸合作伙伴牌匾，3家海外采购商与3家侨企管企签订采购协议，达成采购意向金额会员现场咨询、采购对接。在管期间，代表团一路看产业、探创新、谋合作，近距离触摸东莞智能制造的硬核实力、源头创新的澎湃活力与潮流产业、非遗龙舟文化的独特魅力，为后续深化全球资源对接、助力管品出海搭建了坚实的侨界纽带。世界华商组织联盟执行主席冯瑞斌表示，东莞产业门类齐全，外贸基础扎实，是全球客商信赖的合作高地。世界华商组织联盟汇聚全球多国华商资源，拥有成熟的海外商贸网络、市场渠道和客户资源，未来希望持续深化双方合作，把东莞优质产品推向全球市场。据了解，今年以来，东莞先后举办了多场侨界经贸交流活动，累计对接来莞采购海外侨团7批次，促成侨团与我市侨企管企采购签约超21亿元，推动市侨商会与澳大利亚、巴西、法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侨团结对经贸互助协作，推进德国、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的侨商海外仓与管企共建，进一步探索打通侨资源与产业端的对接堵点，为全省侨驻高质量发展贡献东莞样本。
3: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当世界毛织之都的金字招牌与前沿科技的澎湃动能及千年非遗的文化根脉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产业新图景？6月24号至26号，备受瞩目的第23届中国大朗国际毛织产品交易会、第10届中国纺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将3会合一，奏响一曲科技与文化交相辉映、传统与未来共生共荣的华彩乐章。
4: 盛会尚未启幕，研发的毛织设计智能体 OPC 正高速运转。它通过先进的 AI 算法，辅助设计师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从灵感捕捉、图案生成到虚拟样衣呈现的全流程。设计中心负责人冯永强：
5: 我们现在的智能体可以输入关键词，输入关键词之后出我们的方案，其实说白了就是

0: 从纱到织片到成衣，再到我们的营销工具。那么我们现在是通过我们流行趋势，就是我在整个平台里面框住了它所有的步骤。
1: 大浪本土企业广东南西服饰有限公司则带来一场关于面料的魔术，将酱油倾倒在衬衫上，液体也不会渗入纤维，而是如荷叶上的水珠般停留在表面，轻轻一抖便滑落。广东南西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晓波：
2: 这个材料呢，因为通过物理改性，再加上一些特殊的工艺，所以它就具备了防水、防油、防污这个功能，它是持续性的，不是说水洗之后它就没有了。
1: 如果说设计中心是产业的智慧大脑，那么深入企业一线则能感受到大浪毛织强劲的制造体魄。东莞市新鸿丰服饰有限公司的车间里，由716台电脑横编机组成的自动化生产矩阵，实现了毛衣从纱线到成衣的全流程一键式操作，突破了传统工艺的效率瓶颈。东莞市新鸿丰服饰有限公司设计部总管谭兰燕：
3: 时间呢，就是说会更短，市面上比较先进的一些做工可以节省到一半时间，我们的工艺有提升，我们的产品的话呢，就是能做出来跟市面上的普通产品的话会有一个明显的对比，会看上去整体做工以及它的最后面的一个成型会更加的美观。
1: 而在产业链数字化管理端，东莞市瑞银电脑软件有限公司则扮演着神经中枢的角色。深耕毛织领域十余年的瑞银，凭借 AI 智能排产的 ERP 系统，解决了行业排单混乱、交期延误的痛点。公司董事长胡志慧：
4: 我们的系统是从整个产业链，是从板房的开发、业务生产，一直到产品出货，到财务核算，整个产业链的一个贯通，打通了上下游的数据孤岛，然后再结合里面的一些多样式的看板，智能的体现出每一个环节的数据是否有异常，方便管理层去监管。
1: 从设计到制造再到产业链，都彰显出大浪毛织的硬核实力。随着盛会临近，各企业正忙着筹备参展。今年大浪将首次采用三会合一的创新模式，将盛会全面升级为集技术发布、文化展演与全球对话于一体的产业超级平台，标志着大浪毛织正从制造高地加速迈向制造高峰与文化高地双轮驱动的新发展阶段。大浪镇副镇长叶建芬：
5: 本次盛会最大的特色是三会合一的世界级的产业能级的国际毛纺大会，将重磅发布大浪毛织产业的全球指数。集交会还打造了 AI 定制的情境式体验区，现场可体验2小时的极速成衣。纺织非遗大会汇聚全国纺织非遗专家学者与产业精英，推动纺织非遗活态传承与产业转化。
6: 6月19号下午，首次登陆中国的2026年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在东莞虎门会展中心圆满落下帷幕。由徐家瑞、潘一鸣、李成杰组成的中国一队，经过5局鏖战，以3-2战胜印度队，首次捧起该赛事冠军奖杯。
1: 本次比赛中，中国共派出2支队伍参赛，其中中国一队连克多国对手晋级决赛，对手是强敌印度队。决赛中，中国一队率先以17-0领先，但印度队比分一路勇追，并很快反超，夺得第一局胜利。第二局，中国一队沉着应战，双方1-1战平。第三局是双人双打比赛，中国一队的2名队员攻守配合得当，大比分拿下胜利。但第四局，印度队发挥出色，双方再度战平。决胜局中，中国队员在关键时刻顶住压力，最终以68-32锁定胜局，帮助中国一队以总比分3-2首次夺得该赛事冠军。2026年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中国一队队员徐家瑞：
7: 一杆一杆打吧，专注在球本身嘛，就是过程看上去还是挺不容易的，但最终还是走到最后一步了，也非常感谢我的队友吧。心理上嘛，就是可能信心打之后的比赛，信心可能会好一点。
1: 据了解，本届赛事首次落地中国，为期4天，汇聚4大洲21个国家和地区的23支代表队，全程运营专业有序，后勤保障细致周全。凭借高标准的办赛水准和优质的赛事体验，收获了各界的高度认可。在专业场馆、完善配套与全程热烈氛围加持下，展现出一场组织规范、竞技精彩、中外交融的国际斯诺克盛会。未来东莞虎门将持续以国际顶级赛事为纽带，以赛事聚人气，以产业促发展，以文化传友谊，持续书写中外交流合作新篇章。
6: 端午到，醒狮闹。6月19号，2026年广东省醒狮超级联赛东莞长安站在长安莲花湖畔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14支高水平醒狮队伍同台竞技，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非遗民俗盛宴。其中，来自长安镇龙狮运动协会的醒狮队斩获高庄男狮项目金奖，晋级该超级联赛的总决赛。
8: 本次赛事由广东省龙狮运动协会、东莞市长安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据了解，于今年启动的广东省醒狮超级联赛立足全省巡回办赛，已先后在顺德、高州举办，有效搭建起全省各地醒狮队伍交流切磋、互通学习的平台。当天赛事是广东省醒狮超级联赛的3站，本次赛事设置高庄男狮、传统男狮2大竞技项目，共吸引来自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东莞、肇庆、揭阳等省内多地的14支醒狮队伍参赛。高庄男狮项目看点十足，惊险刺激。赛场上，参赛队员在高低错落的桩柱上跳跃腾挪，紧跟锣鼓轻重缓急的节奏变化，活灵活现模拟狮子的动作神态，身法敏捷利落，还不时展现腾空飞跃等高难度动作，引得场外观众连连惊呼喝彩。传统男狮项目同样精彩，在参赛队伍的演绎下，登场的醒狮威武神气，灵动活泼，还有憨态可掬的大头佛联袂登台，赛场氛围热烈欢快。经过角逐，东莞中堂威廉龙狮文化传播俱乐部、长安镇龙狮运动协会斩获高庄男狮项目金奖，佛山市禅城区龙狮龙舟运动协会宣金龙狮团、揭西县龙狮协会刘厝寨武术龙狮团斩获传统男狮项目金奖。据了解，获得本次赛事金奖的醒狮队伍将同步晋级2026年广东省醒狮超级联赛总决赛，跻身全省狮王争霸的终极对决。据了解，长安狮舞已成功入选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全镇目前拥有国际级龙狮裁判员2名、国家级裁判员1名。镇内的醒狮队伍先后在中华龙狮大赛、广东省龙狮锦标赛等多项业内权威赛事中斩获殊荣。不仅如此，长安镇还常态化开展醒狮进校园活动，连续20多年在春节期间举办大规模龙狮巡游活动，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民俗文化品牌。本次醒狮赛事也是长安镇2026年逐浪端午全民去享舟的亮点活动之一。据介绍，今年端午节，长安镇深入落实全省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主题活动部署，围绕吃住行游构于6大要素，推出2026逐浪端午全民去享舟，计划举办活动超过70场次，联动多业态的商家，全方位打造大型文旅活动。
6: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海欣。2026年系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嘅人物谱聚焦全国各条战线上嘅党员先锋，聆听佢哋用奋斗践行使命，一齐感受信仰嘅力量。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水稻遗传学家卢永根，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将一生奉献俾祖国嘅科学事业。晚年将毕生积蓄捐赠学校，被称为布衣院士。有住70年党龄嘅佢，用实际行动诠释咗一名共产党员嘅初心。
4: 中国知识分子长期的优良传统，忧国忧民，不光考虑自己，经常考虑老百姓的情况，考虑国家大事。
3: 卢永根1930年生于香港，从小过住屋企有电话、出入有汽车的生活。但在11岁嗰年，日寇占领咗香港，佢被送翻广东花都老家避难，亲眼睇到日本兵检查所谓嘅良民证，稍唔顺从就系一巴掌打过嚟。呢一幕令佢永世难忘。1947年，17岁嘅卢永根瞒住屋企人，加入咗中共地下党嘅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他在回忆中讲到，对祖国的命运自当不能袖手旁观。1949年8月9日，他在香港一间挂住党旗的屋仔里面，面向北方举起右手，延安就是北方，延安是他们心中的太阳。这一日被他睇作新生命的开始。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组织安排他回到内地，到岭南大学读书，并从事革命工作，迎接广州解放。1953年，他从华南农学院毕业留校，成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丁荣的助手。他敬佩丁荣在抗战的时候带着水稻种一路逃难到云南，将种子资源保护下来。丁荣过身之后，卢永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团队整理保存了恩师留下的7000多份野生稻种。为了寻找更多野生稻，他深入高山峡谷，走遍一切可能有野生稻生长的地方。1983年，卢永根担任华南农业大学校长，他将自己定位为三重角色：先党员、后校长、再教授。2001年10月，71岁的他拄着拐杖爬广东佛光的山顶，学生劝他不要上去，他说要上去，野生稻的生长环境很重要，我想去看看。在卢永根的努力下，稻种资源扩充到10000多份，成为我国水稻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宝库之一。他带领团队选育出水稻新品种30多个，累计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新增产值15亿多元。生活中，他简朴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屋企里面是几十年前的旧梳化、旧电视、旧铁床架，挂蚊帐用的是竹竿，一头绑住绳，一头用钉固定在墙上。80多岁的他孭住双肩包，戴住遮阳帽，逼公交、换地铁，同学生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食到一粒米都不剩。看到有人剩饭，他总是忍不住提醒，几多支水稻才能够出一碗米饭。他的秘书说，发表的文章、发言稿、学术报告都是自己搜集材料起草的，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2017年3月，87岁的卢永根在夫人徐雪斌搀扶下，吃力地迈上银行台阶， 从旧挎包里面揞出十几张存折，将毕生积蓄889,446元全部转入华南农业大学的账户。这笔钱设立了卢永根、徐雪斌教育基金，用于奖励贫困学生和优秀青年教师。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留给唯一的女儿，他说党培养了我，将个人财产还给国家是做最后的贡献。其实早在2015年，卢永根就将早上留下的两间价值100多万元的商铺捐给了家乡的罗洞小学。而他和妻子早就已经双双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他说作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作为共产党员，捐献遗体是自己为这个社会做出的最后一次贡献。2019年8月12号，卢永根因病逝世，享年89岁。屋企里面没有存款，自己亦都没有遗体，没有墓碑，但他留下了10,000多份野生稻种。在他留下的笔记簿扉页上有这样一段简短的字面：多做一些，少拿一些，腰板硬一些，说话响一些。永远的布衣院士，一生的答案都在这18个字里面。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潘桂新，中共党员，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首席创新官，网络研发中心总经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从事无线通讯技术研究近20年，先后主导攻克通讯系统频谱资源利用率低、网络能耗大等行业难题，自然轮频合路器荣获第23届中国专利银奖、第47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他带领团队冲锋在网络强国建设第一线，在通讯领域的无人区里面闯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在广州天河的中国联通 5G 创新实验室里面，无玄学的高科技场面，只有简朴的办公台和摆满仪器的实验台。潘桂新就在这里，日谋就是近20年。从 3G 追赶到 5G 领先，中国通讯走过了从跟跑到领跑的逆袭之路。但对潘桂新来说，前面再也没有成熟案例可以借鉴了，只能够靠自己摸住石头过河。
5: 2006年，其实中国的通信产业正是真正从跟随走向并跑。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我们通信技术应该说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连接人与人的工具，更多的希望通过这个技术能够参与整个社会产业的进步，提升国家竞争力。而且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啊，就是咱们这个通信行业确实在走出来全球的前列，也真正作为我们国民经济的一个基础吧，或者说一个关键基础设施。我作为做技术的就有一个执念，就是说解决问题，创造价值。无论是最早的我做网络的一些研发，还是运营商的网络的优化，还是现在我开始牵头做 5G 工业互联网啊，做低空经济创新，我个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驱动力始终来自做技术的人喜欢看到真实世界的一些问题或者说痛点啊，怎么通过技术的方法去解决一个生产难题，或者说我们社会的一项难题，或者说一个企业的一个难题，甚至开辟一个全新的产业方向，就是发自内心的很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同时呢，也会让我的团队能够始终就觉得自有，无论是付出是值得的，就是说我们，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整个也都是坚持需求先行，不是为了技术而技术。这种成就感可能比你简单的获得加薪啊，或者说升职，有时候会给人的愉悦感会更强。
3: 如何将 5G 赋能各行各业，最核心的一点是以业界需求为驱动，到市场一线去。潘桂新团队联合格力电器团队研发出 5GA 原生专网，在珠海率先推出全球最大的 5GA 智能黑灯工厂， 三年累计降低人力成本近7亿元，产线设备故障率逐年下降 ，AI 加质检令到产品合格率达到99.99%。团队创新超远覆盖网络技术，建成了全国首张省级连续覆盖的 5G 海洋专网，覆盖海域最远达61.5公里。团队自主研发的粤水安海域监管平台及全国首个 5G 数字渔船系统解决方案，为10万多艘渔船的安全航行和渔政防灾减灾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以数字技术赋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当前备受关注的低空经济领域，潘桂新带领团队深度参与广东8000万工程低空专项，牵头建设全球最大低空智联网。
5: 无论是从我们技术可行性，还是到我们的国家的战略布局，还是从需求，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在各个方向，包括我们的物流啊，包括我们的政府管理啊，包括我们的环境监控啊，还有应急啊等等，都会往这个无人机方向发展，它都需要我们这些数字低空技术的去赋能它。所以我们把低空经济作为我们团队攻关的一个方向，或者说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整个行业是没有先例的，包括全球来说都没有这么大规模的一个低空网络的一个覆盖，没有标准，也没有可参考的借鉴经验。我们要做大概在全广东有5个区县的整个的覆盖，这个规模都接近有10000平方公里，这应该是全球最大的一张低空网络。当时没有先例，也没有资源，我们怎么去建设这张网，甚至整个优化这张网，本身这个投资呢又没有特别大，我们还得通过我们现有地面的网络去复用，来实现一半，比如一部分的信号打地面，一部分打我们的空中去覆盖我们的空中，同时呢还不能影响我们地面用户的通信的效果，所以这对我们的技术挑战和这个工作量的挑战都是巨大的。我们自己去摸索去研究，我们整个团队连续1个月东奔西跑，也包括结合我们的地势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街镇去排查通信的问题，协同几个地势的优化人员一起参与反复验证。
3: 潘桂新仲牵头成立了全国首个数字低空专业委员会，并担任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经济产业联盟副主任委员、省低空经济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委员。他首创了通讯、导航、感知、算力、气象5网一体的低空架构，发布行业首个数字低空发展建设研究报告和低空智联网发展研究报告，系统阐述了低空智联网的内涵和演进路径，推动低空产业由探索走向规范。作为网络研发中心党支部书记，潘桂新始终坚持党建统领，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他带头创建 5G 创新实验室党员突击队、青年先锋岗，搭建支部建在实验室、党旗插在项目上的组织体系，形成了关键技术党员攻关、重大项目党员担纲、创新成果党员领衔的生动局面。所有支部先后荣获广东青年54奖章集体、中央企业先进集体等荣誉。潘桂新坦言，好多发明、好多技术突破都是从工作室中生根发芽，工作室开展创新的关键点在于走出去和请进来。通过积极跟进国家关于加快发展新州生产力、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与网络息息相关的最新动态，学习并理解新技术底层逻辑，搭建满足前沿科技创新的实验床。潘桂新一直要求自己永远保持匠人之心。他说，我理解的工匠精神不单止要做到对技术的精益求精，更要带领一个团队深入地钻研专项技术，令创新工作室研发出来的技术、方案、产品能够赋能我们的企业，为我们的国家的发展作贡献。
5: 第一，就是说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一定要具有扎根一线、以用立业的务实精神。我也希望年轻的技术工作者或

的劳动者，他们能够养成深入场景，在一线发现和定义问题的习惯。真正的工匠可能双手沾满油污，但双眼始终能看到技术的星辰大海。我也会以我自己的一些实际的行为去影响我。

0: 技术的进步啊，包括我们科技的发展，新时代的工匠或者说技术人员，他绝对不能是只是一个单一技能的专才。当然，我们也需要专才，但对更多的人来说，或者说从事技术工作的工程者来说，需要成为既要理解技术，也要理解业务的这种，甚至可能有时候还需要有一些沟通管理能力的梯形人才。我也注重培养他们从系统的层面去思考问题。你比如说做的一个技术或者开发的一个功能，怎么与整个系统去协同，适配不同的业务流，如何平衡，比如说我们的性能、成本与安全。同时呢，也要鼓励大家把这些技术跟行业应用、跟整个国家的大政方向去了解起来，你的技术才能发挥更大的一个价值，而不仅仅只是说关起门来搞自己的研究。第三个是要敢于质疑，持续精进的创新勇气。我们说工匠精神，它的核心我理解啊，就是精进的精，但它有一个前提是创新。我们要鼓励现在做技术的年轻人，就不要迷信这个权威，也不要固守成规，对现有的方案或者技术方案又有批判性思维。尤其是随着 AI 技术的到来，我们很多传统的方案可能行，但有没有通过 AI 或者其他的新的技术呢，有更好、性价比更高或者性能更优的方案？大家一定要去打破常规，去敢于质疑，用最新的技术以及放到最新的场景里面去解决我们最广泛的一个应用或者最高效的一个应用，在精益求精中不断的突破自己，在传承的基础上敢于定义新的标准，以便能够用技术创造更大的劳动价值。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吴恩来，1992年出生，中共党员，今年1月被评为2025广东好人，是技工教育领域唯一代表。34岁的吴恩来身上有多重身份，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全国技术能手，江门市政协委员。但最核心的，他始终是江门市技师学院的一名教师。从该校电气自动化专业学生到留校任教，再到成为专业带头人，他的成长轨迹深深陷入广东技工教育的发展途径之中。2008年，吴恩来进入江门市技师学院就读，凭借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信念，他刻苦训练操作技能，入选学校竞赛团队，并接连在省级、国家级技能大赛中斩获佳绩。2013年，作为优秀毕业生，他选择留校任教。吴恩来回忆，一次参加比赛，在下载程序之后，他没有将编程口的盖盖好，被扣了一分。就这一分，令他从全国赛的第一名滑落到了第三名。事隔多年，他依然记忆犹新。他说，这件事令自己深刻体会到，无论做什么事，最细微的地方亦都绝对不能马虎。这个或者就是工匠精神的一种底色。从学生到教师，并非无缝衔接。作为一名非师范生，如何将自身精湛的技术转化为学生能够听得明白、能够掌握的知识，是他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当时为了教好恒压供水系统，他会同学生组成几个人的小团队，一起将整套调试方案编制出来，令学生更简单明确地学到其中的方法和原理。这种探索逐渐形成了他项目式教学的雏形，亦令他学识了热爱自己从事的工作，并沉浸其中。现在作为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带头人，吴恩来的教学理念越发清晰，令课堂无限贴近真实的生产现场。他与企业深度合作，推动产教融合，将企业的真实项目引入课堂，实行工学一体化教学。企业出题，学校解题，教学项目直接来源于企业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或升级需求。如何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够在项目中深度参与， 五一来有一

0: 好经过实践的方法。首先是将学生分成小组，通常四到六个人一组，以团队形式协作。其次是项目的可行度。吴欣来介绍，可行度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在企业实际生产中应用价值高，二是要匹配学生当前的技术水平，不能够太简单令他们觉得没有挑战，亦不能够太难导致无法完成，挫伤积极性。为此，他需要根据每一个学生的情况，动态调整教学项目的难度模块。在这样的项目中，学生的参与度高达 90% 以上。吴欣来说，在校学生是产业的未来，通过与企业的深度互动，才能够知道产业真正需要怎样的人才，从而培养出制造业强国急需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技能人才。去年11月，江门市技师学院成功跻身广东省首批10家青年技师工作站培育单位之列。该工作站由吴欣来领衔，汇聚了全国技术能手、企业工程师和青年骨干教师，形成技能大师加企业工程师加青年教师的核心团队。这个工作站被他视为技能技术人才的加速器。工作站目标明确务实，聚焦智能装备、新能源等战略性产业进行技术攻关，通过揭榜挂帅服务企业技改，融合大师绝活、工程师经验与青年教师理论，实现技艺传承。吴欣来介绍，近五年培养了高技能人才300多人，解决企业技术难题13项。2026年，工作站已经有清晰规划，完成3个由企业支付研发经费的产学研项目，培养不少于150名校内外高级工、技师、预备技师等高技能人才，实现至少3项企业技改方案的交付投产，例如塑料薄板注塑水口自动修整机等具体项目。为确保自身技术不落后，他每年都投入大量时间参加省、校各级培训，并保证足够时间深入企业实践。今年吴欣来打算继续深化产教融合教学模式，更深入地走进企业车间，挖掘能驱动教学改革升级的真实项目。他说，只有真实的项目、工艺和需求，才能够培养出能够适应未来工业的学生。我会继续在这条路上深入下去，将我们的教学成果和资源不断升级。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郑德荣，著名中共党史专家、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中国党史学科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全国优秀教师，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原副校长，信仰了60多年的共产主义，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被誉为红色理论家。1926年，郑德荣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县龙井村。1948年，仲喺度读大学嘅佢，从国统区投奔解放区，喺东北师范大学嘅前身东北大学短训班学习时，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被深深吸引。1952年，从东北师大毕业留校后，从事党史研究教学，从此与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结缘，作为终生奋斗嘅事业。郑德荣与人合著嘅《毛泽东思想史稿》是系统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第一部专著，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他主编的《毛泽东思想概论》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创立概论体系的教材，印刷13次，发行100多万册，至今在全国高校广泛使用。东北师范大学于1981年成立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是全国高校成立最早、坚持时间最长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机构之一。他多次被中宣部中共党史研究室约请为专家评审组专家，应邀到多个省市、多所大学、多个系统讲理论、讲党史， 充分践行了党史专业知政育人的社会使命。郑德荣从教几十年，桃李满天下。他的博士生清晰地记得，他上的第一堂不是讲学术，而是讲做人。他告诫学生，作为党史工作者，永远要站在党的立场上，要有为党工作的意识。作为党史研究的大家，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从不以权威压人。郑德荣的学生上至50后，下至90后。他宣讲的对象既有党的高级领导，亦都有普通群众。他总能够因人而异，深入浅出，令人入脑入心。很多学生表示，就是因为听了郑德荣的课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产生了兴趣。郑德荣60岁的时候曾经立下宏愿，退下来之后要用10年时间培养出10个博士，出版10部专著。30几年过去了，郑德荣培养了49名博士生，出版了40部专著，发表了200多篇学术论文。85岁那年，他发表学术论文13篇。党的19大胜利召开，91岁的郑德荣立即申报19大专项重大课题。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92岁高龄的郑德荣大病准备纪念文章。郑德荣保持住党史工作者应有的尊崇态度，亦保持住学者的批判精神，对自己就是严格要求。郑老做副校长的时候，新抱凭借自己的能力考到东北师大财务处工作。他听讲之后坚决不给他。之后他找到新抱谈话，讲到：你工作的事我心存内疚，但是我在领导岗位上难免令人感觉是以权谋私，希望你理解。在组织与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必须考虑大局。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郑德荣饱受结肠癌的折磨，但他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次传扬红色理论的机会。党的19大闭幕第二日一早，他就被东北师大党委副书记黄炎打了个电话。他说建议学校尽快安排宣讲，要把党的19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讲清楚，我亦都要去讲。2018年4月，已经癌症扩散的郑德荣再次住院，他的右肺和1/3的左肺已经停止了工作。就算是这样，他依然没有停止思考。5月1日，他的博士生胡范坤来医院看他的时候，带来的还是他的文章。胡范坤帮他读了2个钟头，他拔了氧气管，用尽全身的力讲出几个字：要分段，要有条理。而他生前最后一句完整的说话，竟然是在一个深夜醒来的时候，对守护他的女儿讲道：转达给我的学生们，要不忘初心，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红色理论家，郑德荣用一生践行自己的信仰。从1948年投奔解放区开始，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积极深入研究宣传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自学有道，卓识远见，他开创了系统研究毛泽东思想史的先河。与时俱进，奋斗不止，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仍然惦念着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列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秦岭东山群峰的巅顶清晰地映现在蓝色的天幕上，夜的帷帐正从那里徐徐消退，稀稀落落的星星暗淡无光，乳白色的水雾在已经吐穗扬花的麦田里浮游，沿着河堤和灌渠排列着的高大的白杨林带在清凉的晨风中发出呼吸一般轻微的吟唱，选自初夏。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2: 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却总觉得孤单。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嘉聚大道从港口大道到博览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渤海路从镇安西路到滨海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一条窄窄的小路从沟道里曲曲拐拐地伸展到坡顶上去，这儿那儿零零星星的有人在小路上走着，在麦田里挥动镰刀。还不到收割的红期，人欢马叫的场面还不能出现，麦子成熟的最佳状态还欠一点火候，远远望去一片金黄。选自最后一次收获，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在纽约西区南部的红砖房那一带地方，绝大多数居民都如时光一样动荡不定，迁移不停，来去匆匆。正因为无家可归，他们也可以说有上百个家。他们不时从这间客房搬到另一间客房，永远都是那么变幻无常。在居家上如此，在情感和理智上也无二致。选自带家具出租的房间。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着火了！
3: 着火了！
4: 着火了！
3: 着火了！

0: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1: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的灰色衣服虽然很朴素，但穿在他身上不仅合适，而且文雅。他那俊俏的黑头巾帽上插了一只金绿色的鹦鹉羽毛。今天上午，他身上有一种温柔而羞怯的光辉。他的眼睛梦魇似的晶莹，他的脸颊桃花般的娇艳，脸上还带着幸福的神色和追怀的情调。选自《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邀妈咪出去散步，我们走了一段路，在镇边一堆木料上坐下。这种机会难得，我便把心里话都掏了出来，向她解释。巴西钻石和萤火记累积的财富已经足够保证两个人的幸福生活，还说这两样东西加起来的光亮也抵不上某人的一对眼睛。选自饕餮姻缘。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1: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0: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1: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

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0: Hello， 各位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呀！欢迎您锁定综合广播 FM 100.8正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那今天啊是6月21号周日，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三天了。相信很多小朋友呢这几天都过得特别开心，有的小朋友呢可能会跟着爸爸妈妈出游踏青，亲近自然；有的小朋友啊在家品尝甜甜的粽子，当然还有的小朋友会亲眼看到热闹的龙舟，五彩的端午小饰品，可以说他们是收获满满，快乐满满啊。那大家知道吗？我们开开心心过端午，吃粽子，挂香囊，还有划龙舟，其实背后呢也是藏着一个非常温柔，非常勇敢，流传了千百年的端午小秘密啊。为什么每年农历五月初我们要专门过端午节呢？为什么家家户户都要包粽子吃粽子？江河之上为什么会有热闹非凡的划龙舟比赛？那端午的习俗又从哪里来？又藏着什么样的小故事呢？我也相信很多小朋友啊都非常的好奇。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我们可爱的小听众为大家录制的专属端午小故事，让童真的声音带我们一起解锁端午的由来，去听懂端午的传统，读懂端午最美的意义。
1: 端午节的秘密。大家好，我是东莞市南城员工罢校的张丁阳，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超级震撼的故事，它藏在我们每年都要过的端午节里。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楚国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臣，他叫屈原。屈原不仅是个大诗人，还特别爱自己的国家，他每天都在想办法让楚国变得更强大，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可是朝廷里有一些坏心眼的大臣，他们嫉妒屈原，就在国王面前说他的坏话。国王听了谗言，把屈原赶出了都城，流放在很远的地方。虽然被流放，屈原的心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楚国。他写下了《离骚》这样伟大的诗篇，表达自己对国家的热爱。可是后来秦国大军攻破了楚国的都城，屈原看到自己深爱的国家灭亡了，心里悲痛万分。在农历五月初五这天，他抱起一块大石头，纵身跳进了滚滚的汨罗江，用生命表达了自己的忠诚。江边的老百姓听说后都伤心哭了，他们立刻划着小船在江面上拼命地寻找屈原。大家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大声呼喊，希望能吓跑水里的鱼虾，保护屈原的身体。后来为了防止鱼虾伤害屈原，人们还把米团扔进江里喂他们。你们猜怎么着？从那以后，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都会划着长长的龙舟在江上比赛。那震天的鼓声和整齐的划桨声，就像当年大家抢救屈原一样，充满力量。这就是赛龙舟的由来。而那些扔进江里的米团，后来人们怕被蛟龙吃掉，就用清香的竹叶把它包起来，外面缠上彩线，这就变成了我们今天吃的粽子。所以当我们吃着香甜的粽子，看着激烈的龙舟赛时，千万不要忘记这背后是一位

0: 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端午节不仅是一个快乐的节日，更是我们中国人纪念英雄、传承爱国精神的伟大日子。
1: 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听你。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准时为您推送的温馨治愈的少儿广播栏目《童心圆》。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充满童真、充满温暖、充满爱与感动的小小天地啊，同时也是属于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的心灵乐园。在每一个平凡又美好的日子里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成长的故事，聆听纯粹的心声，去感受亲情的温暖，记录童年最珍贵的点点滴滴。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当六月的微风轻轻拂过大地，当夏日的阳光温柔洒满街巷，我们迎来了一个特别温柔又满含感恩的节日。在有母亲节温暖治愈的温情之后呢，在属于孩子的欢声笑语之外，有一个沉默厚重，从不擅长表达爱意，却用尽一生为我们遮风挡雨的人，今天呢迎来了专属于他们的节日。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全程的聚焦一个伟大的身份，父亲啊，没错，今天是父亲节。那让我们一起致敬天下所有默默付出的爸爸们，欢迎大家走进本期的特别节目《父爱无言，山海皆暖，童心致谢超人爸爸》。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名字就叫《超人爸爸》，我们送给所有亲爱的爸爸们。

0: 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6: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飞。

好的，刚刚呢跟各位分享到呢是这样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超人爸爸》，也是诉尽了各位爸爸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啊。非常好听的音乐，也不知道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小朋友们、爸爸妈妈们，此刻你的身边是否有那个熟悉的身影呢？他没有妈妈细腻温柔的叮嘱，没有温柔细碎的陪伴，却永远站在我们身后，做我们最坚实的靠山。爸爸们呢，不善言辞，很少会说温柔的情话，很少会表达他的牵挂和思念，可是他的肩膀上呢，却扛起了整个家。他的双手托举起我们所有的成长与梦想，而他的背影呢，撑起了我们从小到大所有的安全感。在很多小朋友的心里啊，爸爸可能就是无所不能的超人，是会修玩具，会扛重物，会保护我们不怕黑夜，会带着我们奔跑玩耍的超级英雄。就像这首歌曲当中唱的那样啊，专属的 Superman。 在很多长大的孩子心里呢，爸爸是沉默的大树，是温柔的山海，是年少时不懂，长大后越懂越心疼的人。一年365天，我们也习惯了爸爸的付出，习惯了他的守护，习惯了他为我们撑起一片晴空，却很少认真地对他说一句，爸爸你辛苦了，爸爸我爱你。那恰逢这个美好的父亲节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各位静下心，放慢脚步，用孩子最纯粹的视角，用最温柔的声音来聊一聊父亲，读懂父爱，致敬陪伴，学会感恩。那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全程也是开放听众留言互动的通道啊，也欢迎所有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东莞电台，找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在左下角呢找到广播节目，进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同心圆节目当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文字的互动留言了。我是专属你的 Superman。 那今天呢

0: 那我们的第一轮暖心互动啊，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可以认真的思考，积极的留言啊，爸爸妈妈呢也可以帮助宝贝来记录发言。我们第一个互动小问题也非常非常的简单，特别的温暖啊，大家听好了，就是在你的心里，爸爸是什么样子的呢？他最喜欢做什么？你最喜欢和爸爸一起做什么事情？那电波前的小朋友们呢，可以用最简单的一句话啊来告诉我们，哎，我的爸爸是什么样子呢？欢迎大家互动踊跃的留言啦。
1: 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听你。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那今天啊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父亲节，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也会围绕父爱这一块啊来跟大家去分享。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开通了我们的互动环节，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跟我们一起暖心的互动。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互动小问题啊，非常的温暖，您可以说一说在你的心里爸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他最喜欢做什么？你最喜欢和爸爸一起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您可以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啊，找到我们的左下方的广播节目，哎，点进去之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互动一下啊。您可以用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告诉我们，哎，我的爸爸高高大大，我的爸爸很温暖，或者是我的爸爸很幽默。哎，有的小朋友可能会说，我的爸爸呢会陪我打球，等等，都是可以的。当然，有的爸爸呢会带着孩子去旅行啊，都是可以跟我们去分享。爸爸在你的心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无论什么样的答案都是最真诚最可爱的心声，也欢迎我们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踊跃的留言，把你眼中的爸爸，你和爸爸的美好瞬间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我们一起呢来跟大家去分享您的留言，分享来自这千家万户的温暖父爱故事啊，让每一份小小的喜欢大大的感恩都能够被听见，被看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0: 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

0: 好的，周日上午的10:31，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小朋友们，我们常说啊，父爱无言，大爱有声，那爸爸的爱藏在每一次默默的守护里，也藏在每一次耐心的陪伴里，当然藏在那些我们常常会忽略的细碎时光里。平时呢，我们呢也是习惯了被爸爸呵护，被爸爸疼爱，却很少的去认真的好好的跟爸爸说说心里话啊。可能很多感动，很多感谢，很多藏在心底的喜欢，我们是不好意思当面说出口的。于是聪明又温柔的小朋友们呢，选择用文字的方式把对爸爸最纯粹最真诚的爱一笔一画的写了下来。纸短情长，字字真心。那今天啊，在同心圆父亲节特别节目当中，就有一位可爱的小朋友用心写下了一封写给爸爸的信。信里呢，有对爸爸的理解，有温暖的回忆，有甜甜的告白，还有属于孩子最干净最动人的感恩。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静静的聆听小朋友们带来的真情分享，写给父亲的一封信。
1: 致爸爸的一封信。我是南城阳光小学5年级的学生王耀南。今天是6月21日，同时也是属于爸爸您的节日，父亲节。在此之际，我想对您说一声谢谢。首先，我必须赞扬您舍己为人的特点。您的工作比原来更加繁忙了，但由于将近期末，您哪怕工作日加班加得晚些，周末也总要坚持带我去图书馆复习。哪怕我对此有点抵触，但我知道您做的都是为我好。其次，我还要感谢您对我的包容。每次我提出意见，您都会尊重我。每次我做错事情，您都会尽量原谅我，每一次的包容也都让我感到温暖。最后，我要衷心地对您说一声谢谢，是您的呵护让我能更茁壮地成长。祝您父亲节快乐。
2: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飞。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起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1: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0: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1: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快来和我们分享你的小秘密吧。
2: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飞。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刚刚也跟各位去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问题呢也非常的简单，也特别的温暖啊，就是在你的心里，爸爸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他最喜欢做什么？你最喜欢和爸爸一起做什么事情啊？大家也可以用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我们收集到的小朋友啊发自内心的一些暖心留言哈。有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说，哎，我的爸爸很高，他的肩膀很宽，我最喜欢坐在爸爸的肩膀上看风景，感觉自己可以摸到云朵。哇，说的爸爸非常的高大啊。还有的小朋友留言说道，哎，我的爸爸平时工作很忙，但是

只要周末有空就会陪我搭积木，陪我读绘本。爸爸陪我的时候呢，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孩。也有小可爱说到，哎，我的爸爸不怎么说话，但是每次我摔倒，我难过，我被欺负的时候，爸爸都会第一时间保护我，爸爸是我的超人。我们听了这一条条稚嫩真诚的留言啊，真的特别的治愈，特别的温暖。的确，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父亲的存在就是童年最踏实的底气。人们常说母爱如水，温柔绵长，滋润我们岁岁年年；父爱如山，沉稳厚重，守护我们岁岁安然。妈妈的爱呢，它是藏在唠叨里、饭菜里和陪伴里啊，是细腻又直白，让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够感受到温暖。而爸爸的爱呢，它是藏在沉默里、行动里和坚守里，安静又坚定，不轻易言说，却又从未缺席。小的时候的我们呢，总觉得爸爸是无所不能啊，他好像永远都不会累，永远不怕风雨，永远都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难题。比如说家里坏掉的玩具啊，故障的小家电啊，所有我们搞不定的小事儿大事儿，爸爸总能够轻松搞定。比如我们摔倒哭泣的时候，爸爸也会笨拙的去安慰我们啊，我们想要的小礼物，爸爸呢也会默默的记在心里。还有我们胆小怯懦的时候，爸爸也会牵着我们的手，告诉我们要勇敢前行。小的时候，我们总喜欢黏着爸爸，喜欢趴在他的背上，喜欢牵着他的大手，喜欢跟着他到处奔跑，也喜欢听他讲稀奇古怪的故事。那在童真的世界里呢，爸爸就是英雄，是靠山，也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人。那随着我们慢慢的长大，慢慢的长高，慢慢的有了自己的小世界、小情绪和小秘密，可能我们也会渐渐的发现，爸爸好像变了。他的头发变白了，额头呢也有了深深的皱纹，挺拔的背脊也是慢慢的变弯了。曾经无所不能的超人，慢慢的会疲惫，也会变老，会有搞不定的事情。这个时候呢，我们才会慢慢的懂得，原来爸爸从来不是天生的超人，他只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收起了自己的脆弱，扛起了所有的责任与风雨。

0: 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电波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啊，一起来跟我们进行文字的互动。刚刚跟各位分享到的第一轮的问题啊，是在你的心中爸爸是什么样子的，他最喜欢做什么，你最喜欢和爸爸一起做什么事情。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跟我们继续分享留言。
1: 小时候有人和我讲，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个星星，每天晚上抬头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小星星。
2: 长大之后我发现，只要我抬头仰望星空的话，每颗星都在为我闪烁。逢心圆，寻找属于我们的梦想。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6: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7: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8: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横沥东环路从南环路到东引河西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1: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飞。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刚刚呢听完温柔的歌曲之后啊，我们继续来开启第二轮的听众互动，也欢迎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积极的留言互动。那今天我们第二个互动小问题呢，是你还记得爸爸的小爱好吗？爸爸平时最喜欢吃什么，做什么，看什么？这个问题啊，不太难，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去观察爸爸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可能很多小朋友比较熟悉妈妈的一切啊，知道妈妈喜欢鲜花，喜欢漂亮衣服，喜欢清淡的饭菜，却常常会忽略身边默默付出的爸爸。那今天呢，我们就不妨用心去观察，用心去回忆，认真看一看陪伴我们长大的爸爸，他是不是喜欢喝茶，喜欢看书，还是喜欢打球呢？他是不是偶尔会去看球赛啊，去钓鱼，会做饭？那他是不是爱吃清淡的饭菜呢？还是偶尔喜欢吃一点小零食呢？我们也不用复杂的答案啊，只需要用最真诚的分享就可以了。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你眼中爸爸的小小爱好，让我们也一起走进爸爸的世界。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里面呢找到左下角的广播节目，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进行文字的互动分享啦。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零到六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

0: 即可下单。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时候有人和我讲，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个星星。每天晚上抬头，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小星星。
1: 长大之后，我发现，只要我抬头仰望星空的话，每颗星都在为我闪烁。冯新元寻。

好的，11:06，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那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父亲节，祝天下所有的爸爸们节日快乐。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围绕父爱这个话题来一一的展开的啊，跟各位也是分享了很多互动的小话题。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说一说这第二个互动小问题啊，就是你还记得爸爸的小爱好吗？爸爸平时最喜欢吃什么，做什么，看什么？欢迎电波前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一起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些我们收集到的暖心留言啊。有小朋友认真的留言说道，哎，我的爸爸喜欢喝茶，每天下班回家呢都会泡一杯茶休息一会儿。哎，我觉得喝茶的爸爸特别的温柔。看来小朋友观察的还是非常的仔细的啊。还有的小朋友说呢，我的爸爸喜欢打篮球，周末呢就会带着我一起去球场跑步。我希望爸爸永远身体健康。哎，这也是给爸爸送去了温暖的祝福啊。也有宝贝留言说到，我的爸爸很喜欢睡觉，因为他工作太累了，我以后呢要乖乖听话，不让爸爸操心。哎呀，看来是一枚小暖男啊。还有大朋友留言说到，长大后才发现爸爸的爱好很简单，所有的空闲时间，所有的温柔耐心，几乎全都留给了家庭和孩子。听着这一条条留言，心里呢是温暖又戳心啊。其实父亲的爱呢，从来都是藏在细碎的烟火日常里。比如说清晨呢，早早的起床为我们准备早餐的是爸爸，雨天呢撑着雨伞接送我们上学，淋湿半边肩膀的也是爸爸。那我们生病的时候熬夜守护，焦急担心的还是爸爸。我们取得一点点进步，默默骄傲，偷偷开心的是爸爸。还有我们在犯错任性的时候，耐心教导，包容原谅的依然是爸爸。所以父爱呢，从来不喧哗，却润物无声；父爱从不张扬，却地久天长。小的时候，我们总是在索取爱，心里呢是感觉是心安理得的在享受着爸爸的守护和付出。我们可以肆意的撒娇，任性的闹脾气，爸爸呢永远都是那一副包容我们啊，温柔的对我们，永远的对我们退让。那长大后我们也是慢慢的明白啊，所谓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罢了。我们无忧无虑的童年，我们衣食无忧的生活，还有我们肆无忌惮啊这个去追梦的底气，全部都是来自于父亲日复一日的奔波与坚守当中。那在咱们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里啊，父亲呢永远是最沉默的奉献者。他习惯了隐忍疲惫，也习惯了独自扛压，习惯了报喜不报忧。那在外人面前呢，他永远都是坚强勇敢的独当一面的大人。可在无人的深夜，他也会疲惫，也会迷茫，会有撑不住的瞬间。只是他们从来不会把这个脆弱展现给家人，更不会让孩子看见生活的苦难。相信他在生活当中也是拼尽了全力，只是为了能够给孩子一个安稳的童年，给家人一个温暖的港湾。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6: 哎呀，还有的，那边，
5: 对对对对对对，看，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8: 小时候有人和我讲，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个星星，每天晚上抬头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小星星。
9: 长大之后我发现，只要我抬头仰望星空的话，每颗星都在为我闪烁。同心圆，寻找属于我们的梦想。
10: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飞。

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听你。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今天啊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父亲节，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祝愿天下的爸爸们节日快乐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有跟各位互动的一些小话题，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小朋友们的心声。那相信每个小朋友的心里都是会觉得父爱如山啊，在自己的心里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位置给到爸爸们的，也是在回忆跟爸爸的点点滴滴。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段深情而饱满的诗歌朗诵，致敬所有默默付出的父亲。那这首诗歌的名字就叫做《父亲》。六月里呢，有一个节日，你和我都很熟悉，但也许忙碌的父亲早已忘记这个属于自己的日子。你日复一日奔波忙碌，奔赴在生活的烟火里，周旋在平凡的琐碎里，有太多千头万绪的琐事填满了你岁岁年年的时光。你很少诉说疲惫，很少诉说委屈，很少炫耀付出，你总是沉默不语，在世俗烟火之外默默坚守，默默担当，默默奉献。可是亲爱的爸爸，在儿女柔软的心底，父亲是世间最温暖亲切的名字。从小到大，是你牵着我的小手走过春夏秋冬，走过风雨荆棘，走过岁岁年年。是你用宽厚的肩膀为我挡住世间风雨，是你用粗糙的双手为我撑起一片晴空，是你用平凡的一生护我一世安稳无忧。你不求回报，不计得失，默默付出，岁岁坚守，把最好的温柔，最好的生活全部留给了孩子和家人。岁月无声，时光匆匆，青丝染霜，眉眼沧桑，你把青春献给了岁月，我把温柔留给了我们。今天在专属你的日子里，想轻轻地告诉你，亲爱的爸爸，你辛苦了，往后余生换我们慢慢爱你，陪你岁岁安康。

0: 我写了一首漂亮的诗歌，它在黑暗中闪闪地发光。
1: 同心圆，圆我们的同心梦。周日上午10点到12点，阳光1008，我们一起过周末。

0: 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1: 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
2: 听你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那听到这里呢，相信很多小朋友和大朋友的心里啊，都是装满了对爸爸的感动与爱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第三轮互动啊，也是一个最暖心的终极话题互动了。欢迎大家积极的留言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心目中的父亲。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第三个啊是，哎，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你最想对爸爸说的话是什么？我们可以说一句话啊，也可以想一想你想为

生气等等等等啊，都是可以的。也可以是一件非常温暖的小事，比如说，哎，我想给爸爸捶捶背啊，他工作了一天辛苦了，我想在爸爸下班之后给他沏一杯茶，或者是画一幅画，给他唱一首歌啊，等爸爸下班的时候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哎，这样的一件小小的事情，其实都是能够让爸爸感受到你对他的爱的。所以无论多么简单的话语，多么微小的举动，都是送给爸爸最好的节日礼物。也欢迎大家呢大胆的留言，勇敢的来表达爱意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从滨海湾大道辅路到镇安西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听你说。
4: 出若隐若现的微光，伸出手，嘴就像

0: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那今天啊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父亲节。小朋友们，在你们心中爸爸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勇敢的超人，是会陪我们玩耍的伙伴，也是永远保护我们的大英雄。那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啊，我们的小听众也是准备了特别的祝福，想用自己甜甜的声音送给最爱的爸爸。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倾听小朋友的暖心父亲节分享。
1: 六月有粽叶飘香的端午，六月也同时有着父亲节，藏着那一份深沉的爱意。我的父亲是一个很疼我的人，他会在我上课时每次准时接送我，他会在我的学期结束后给我买礼物，他会在我假期的时候带我出去玩。我还记得有一次国庆，他带我们去中山玩，可在过程中买错了门票，花了冤枉钱。父亲没有多说，只是陪我逛完全程，逛完后说了一句不留遗憾，才带我们回去。回想过往，父亲踏实肯干，用双手为家人打拼生活，父亲用辛劳换来家人的安稳，这份深沉的爱陪我走过年年岁岁，父亲的付出永远是一家人最坚实的依靠。在此我也祝天下的每一位父亲平安喜乐，岁岁安康，被幸福环绕。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起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1: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0: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1: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快来和我们分享你的小秘密吧。
2: 小时候有人和我讲，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个星星，每天晚上抬头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小星星。
3: 长大之后我发现，只要我抬头仰望星空的话，每颗星都在为我闪烁。
4: 童心园，
3: 寻找属于我们的梦想。

好的，11:38，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刚刚呢，跟各位分享到了我们第三个互动话题啊，就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父亲节，你最想对爸爸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呢？你想为爸爸做一件什么小事儿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朋友们哈，的一些真诚的留言，看完之后呢，其实还是蛮温暖的。很多小朋友会真诚的留言到说，爸爸节日快乐，我永远爱你啊，这个是最简单最真诚的祝福了。那有的小宝贝说，我要帮爸爸捶捶背，让爸爸好好休息一下啊。有的小朋友吗，说我要认真的读书，不让爸爸辛苦。有大朋友也给我们留言了啊，说到这个年少不懂父亲恩，读懂已是中年人，愿我的爸爸永远平安健康。来，再来分享一个小朋友的留言，他说，我想给爸爸一个大大的拥抱啊，告诉他他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哇，这真的是深情的告白啊，一句句简单纯粹的话语也是直击我们心底啊，温暖而治愈。其实天下所有的父亲们啊，所求的从来都不是说孩子多么优秀多么厉害啊，他们最简单最朴素的心愿从来都是孩子永远平安健康快乐。那其实父亲的爱是世间最无私最厚重最不求回报的爱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各位分享到了很多孩子们的这种用心的一个表达和感恩啊，说尽了内心对父亲的爱，对爸爸的一种爱的回忆，陪伴的回忆。也可以说爸爸的爱呢，是倾尽了所有护我们长大，却从来不要求我们回报。他也是拼尽了全力给我们最好的一切，在生活当中呢，也总是会委屈自己啊，将就自己，把最美好的东西给我们。好的，在这个温柔的六月，在专属于父亲的节日里啊，接下来想要送给各位一首老歌曲啊，这首歌曲可能所有的大朋友们听过之后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触，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飞。

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了周日上午的11:52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在这个温柔的六月，在这个专属父亲的节日里，我也想代表我们同心圆节目呢，代表所有的小朋友，所有的儿女，对天下所有的父亲真诚的道一声辛苦了。谢谢你我的爸爸，那谢谢你用平凡的肩膀扛起不平凡的人生，谢谢你沉默的守护，温暖了我们整个人生，也谢谢你岁岁年年的坚守，给了我们一往无前的勇气与底气。看一看时间，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同心圆节目父亲节特别节目啊就要接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每一位小朋友大朋友们的暖心陪伴，积极互动。今天呢，我们一起读懂了父爱，也感受到了亲情，学会了感恩，用最纯粹的童心致敬了最伟大的父亲。那在这里呢，再次祝愿电波前的天下所有的爸爸们父亲们啊，父亲节快乐，也愿所有的父亲平安顺遂，身体健康，万事无忧，被爱包围，也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永远的记得父亲的付出与陪伴，懂得感恩，学会孝顺。那在往后的日子里呢，好好的爱爸爸，好好的疼爸爸，让我们用小小的陪伴来温暖爸爸的岁岁年年吧。成长路上感恩有父，山海为伴，岁岁安然。那本期同心圆父亲节特别节目呢，到此就要结束了啊，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开心水。
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9: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8: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9: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0: 各位

0: 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将阅读与乐趣相结合，能让孩子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实现寓教于乐。读书俱乐部呢，今天继续我们来讲讲博物学，分享一起来看画，藏在中国画里的博物学。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一位专业人士，也是这一套书的主编，专业人士史军，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成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史军博士谈到了这本书结合那些精美的古画，自然地展开了讲述文学、美育、历史、社科、自然科学等等的跨学科知识。这本书里面出现的21幅古画都是精挑细选的，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又从中挑选出一些特别有趣的内容，还有啊和我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一些内容和大家来分享。有一句话叫做爱屋及乌，这句话也可以用在胤禛，也就是雍正皇帝身上。他因为啊对采桑特别感兴趣，所以他就给采桑图的作者当了一回模特啊，成为了画中的一个人物。有两幅画，一幅画的名字叫《耕织图册采桑》，另外一幅画的名字叫《胤禛耕织图册采桑》。这两幅画的内容啊大差不差，有变化的就是在原本的耕织图册采桑当中，右下角的一位农人，采桑的农人变成了一位留着标志性胡子的清瘦中年人，他很可能就是雍正。
1: 哎，这就说到了这个桑树的种植以及采桑养蚕这点啊，对于我们中国人非常非常重要啊，因为中国古代啊，绝大多数时间里面的高档衣物都是蚕丝制成的啊。传说中就是，皇帝的夫人雷祖啊，就是发现了野蚕啊，野蚕在这个桑树上结茧，结茧完了以后，他们发现把这个茧，漂亮的茧拿回来以后，水一烫可以抽出来非常细的这种丝线，然后经过纺织就变成了。非常好的一个衣物了啊，那所以在中国古代的话，对这点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啊。后来就发展成了，这种人工养殖的家蚕的这个状态，包括说，进行了这种人工的桑树的栽培啊，扩大了这种桑蚕整个的这种生产的产业。那而之前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为什么我们不是用这个棉织物来做这个主要的衣物啊？其实想着的，但是啊，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在宋元以前，绝大部分人是穿不上棉花做的衣服的啊。虽然棉花做的衣服相对来说很舒适啊，但是啊，都穿不上啊，没有丝绸那么高级啊。但是即使别棉花也穿不上，那都穿什么呢？麻做的衣服。啊，苎麻，那现在我们的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有点忘记了啊，所谓的麻是什么东西，我们之前用的那些麻袋，你就想那麻袋的那些布料你穿在身上什么感觉，但实际上那样的布料才是啊宋元之前的所有的平民所只能使用的这些布料。由桑树延伸而来的这丝绸其实才是王公贵族包括皇帝他们特别喜欢的衣物。当然了，丝绸它的作用还不仅仅是衣物，那在古代的话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书写的一个载体。
0: 很多画是绘画在丝绸上面的，
1: 对，
0: 绢上面的，
1: 对，绢呐、帛呐，这是古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书画的载体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载体啊。这样来说，当然了，这个绢和帛啊，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它还承担着大额货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地位。
0: 他们不是大宗商品吗？
1: 哎，不仅仅是大宗商品，它还承担着这个大额货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你看，我们这在这个古代的这种文章里面，或者小说里面，或者说戏剧里面，你看动不动就看到这个赏了他绢多少匹， 是吧？

0: 啊哈，姐，那是赏了给他做衣服吗？那不是的，其实那个券实际上就相当于大金额的这个支票啊，就直接就是皇帝就赏赐给这王公贵族了，是这么来的啊。所以你在古代的话啊，重视这个鱼桑啊，特别是重视这个蚕桑的养殖，这是历代帝王都会做的一件事情。
1: 没错，历代的帝王啊都非常的重视蚕桑，因为这是国民生计的大事儿。尤其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胤禛耕织图册采桑，和原本的另外一幅图《耕织图册采桑》，这是一位清代的画家画的，区别在哪儿呢？这一幅图里面啊，有采桑的人，他们在摘桑叶呀，在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在右下角有一个是背着篮子的啊，采桑的人，耕织图册采桑，原画呢是标准的采桑的农人，而在我们刚才说的胤禛耕织图册采桑里面，也有可能就是啊，雍正皇帝本人出现在这幅图当中。雍正为什么出现在这幅图当中呢？因为他想把这个画给他的爸爸康熙看，就表达了他作为皇子非常的重视这个农桑啊，
0: 对，
1: 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0: 是的，是的啊，雍正啊，这出现在了很多很多跟农事活动有关的画儿里面，啊，不光是这个采桑的图啊，还有很多很多这种耕作的图里面，也有他的这种身影。
1: 刚才我们就说到了啊，皇帝因为重视农桑，所以呢，他自己就出现在了画当中。其他的很多的画作啊，也和皇帝特别有关系。一起来看画，这本书里面有21幅古画，当然大多数啊都是中国人画的，但是有一幅外国人画的画，这外国人的画里的内容还特别多呢。这幅画就是《交趾果然图》，那里面很多的内容，我们来听一听史俊博士的介绍吧。
0: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画啊，我们讲啊，这个画里面的一个主要的动物，它这个猴不太一样，跟我们平常看的猴不太一样啊。这个猴有故事，这一看啊就是一个环尾狐猴啊。所谓的环尾狐猴，它是分布在马达加斯加的一种特殊的一个动物。那我们讲到今天为止，其实我们发现的所有的这种狐猴类的动物，它都在马达加斯加这个岛上啊，所以这是朗世宁是怎么就能学摸着一只这样的猴做模特的？这其实也是蛮有意思一件事啊。这也从某个侧面说明啊，就是我们讲啊，这个在海上这个丝路的这种交流一直都是非常畅通的，要不然的话，这个猴怎么能从马达加斯加一直都运到北京？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交趾果然图》，它的创作者是郎世宁啊，也很受到当时的皇帝的这个喜爱。他的画作呢，也有很多的传世之作。那在这一幅画作当中啊，主要就画了一棵大桃树。很奇怪啊，这棵树，我跟大家来说一说我的看法啊，在这棵树上既有桃花，还有桃子，然后趴着一个狐猴。桃树应该不可能又开花 又
0: 又
1: 结
0: 开
1: 桃，
0: 花又结果哈，
1: 对吧？
0: 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有可能会出现的啊，确实有可能会出现啊，但是这种出现的几率非常非常的低。那我们讲啊，就是植物的这花芽或者说它的开花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受什么控制呢？除了光照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受温度的控制啊。那促使花芽发育的一个独特的点就是在，如果说这个植物经历过一段适当时间的，低温且低光照的环境的话，它还真就有可能在继而来到的温暖的环境里面就开花了，啊，也就是说，在这个桃子生长的过程中，如果有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个低温多雨的一段时间，它还真有可能把这个花给催出来，啊，当然这是一种极端情况了。
1: 但是那个狐猴，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我数了数，这个狐猴的尾巴上有7个圈儿，因为我印象当中小的时候去动物园，我肯定看过这个狐猴，那狐猴上尾巴的圈儿比这密多了，所以这狐猴有7个圈儿的狐尾猴吗？
0: 这可能是画家的一个加工，或者说这个狐猴这一只，就尾巴又稍点短啊，这个也有可能啊，因为某个意外事件，

0: 这尾巴被截短了啊，是吧？这都有可能啊。但是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什么证据来，或者说来肯定啊。那只能是在未来看看，是不是还能找到更多的一个证据的支持了。
1: 读书俱乐部今天聊一聊博物学，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吉丰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3: 中国画是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国画的名作真迹和绘画范式都沉淀着中国人对自然的观察与理解。茄子、喜鹊、纺织娘等等，在还没有照相机的时候，它们都长什么样呢？古画上的描绘与我们今天的观察有些对照的严丝合缝，有些则有些细节的出入。打开这本书，一起来看画藏在中国画里的博物学，探究他们背后的博物学。

0: 学知识。这本书选取了21幅精美古画，包括有宋徽宗的《瑞鹤图》、朱耷的《松鹤之石图》等等，娓娓道来与之相关的趣味通识知识。比如《瑞鹤图》记录历史上的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丹顶鹤为何而得名，它头上的红色物质真的是有剧毒吗？丹顶鹤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再比如《双喜图》当中，主角喜鹊为何会对野兔大打出手？你知道野兔不但会精心安排自己的季节菜单，还会团队协作欺负其他动物吗？等等等等，内容都汇聚在这一本《一起来看画，藏在中国画里的博物学》。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幅画为什么被称作交趾果然图呢？乾隆皇帝把这只狐猴叫做果然兽，很可能是来自越南的。交趾呢，指的就是现在的越南。前面史军博士说到了啊，狐猴的原产地是马达加斯加，那为什么乾隆皇帝说这是越南来的猴呢？
1: 这可能就是经过这个海路，漂洋过海来到了越南，然后再由越南的使臣进贡给乾隆皇帝的啊，大概是这么样一个历程。它肯定不是越南原生的，因为我们整个欧亚大陆上就没有狐猴这个物种啊，所以狐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种物种啊。我们去马达加斯加的话，去看他们在原生境里面活动的话，还是很有意思的啊。那像环尾狐猴，他们有非常强的能力，就是能够在多次森林里面活动啊。什么叫多次森林呢？你就想啊，这个森林都是像这个虎刺梅仙长
0: 啊、
1: 大戟，像这样的植物组成的啊。当然都不是这种植物，是一类叫亚龙木的这些植物啊。就是它们的身上长满了尖刺，而狐猴呢，它就会利用自己灵活的手指握住这些长满尖刺的植物的枝条、然后还能在这些植物之间蹦蹦跳跳、去寻觅那些藏在这些尖刺里面的一些叶片啊，就这样他们都能活下来。你看这个动物是不是非常厉害？
0: 狐猴也是群居动物吗？
1: 是的是的是的，他们也是一个典型的群居的灵长类动物。当然也有一些独行侠、就比如说小一点的鼠狐猴啊、还有大一点的那个比较大的这种狐猴个头最大的狐猴，那没有说一群一群的出现在一起啊。但是还有像环尾狐猴这样的狐猴那都是群居的。
0: 我们看了很多的古画啊，会发现有一些古画其实呢和我们现在人的认识有点区别，但是有一幅古画啊和我们现代生活是一样一样的。这幅画的名字叫做三叔图。三叔图里面啊，我能认识两叔，就是白菜和茄子，真的画得非常像。另外一个我不认识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所以史军博士，这是什么？
1: 就是瓜啊，当然了，特指甜瓜
0: 啊。甜瓜呀、
1: 对啊、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非常的诧异啊，甜瓜不是水果吗？怎么画到三叔图里面了？其实我想告诉大家是啊，甜瓜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品种非常多，其中有一大类的品种是当蔬菜吃的。
0: 哦，我知道了，菜瓜。
1: 对、对，叫菜瓜啊，在南方的很多地方把它叫做月瓜啊，其实就是当蔬菜吃的甜瓜的品种啊。那这类甜瓜呢，它的特征啊，通常是个头比较大啊，可食用部位比较多，但是呢，甜味不重。啊，几乎没什么甜味啊。通常来说，鲜食也可以，但是大部分是作为这个酱菜的原料啊，就是作为腌制食品来食用了啊。所以，在古代的话，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在夏末秋初的时候就开始腌制这个甜瓜了，以备冬季来食用啊。至于说我们今天所说的吃瓜吃瓜吃西瓜是吧？但实际上西瓜真正传入我们国家啊中原区域的时间非常非常晚啊，是到唐朝以后才大面积传入的啊。那真正兴盛 基本上是到明清的时候才兴盛了。
0: 有个问题啊，刚才我们说的这幅三书图的作者是宋末、嗯。

0: 元初的画家钱选，大白菜在中国应该是原生的，它肯定会有。
1: 对，
0: 茄子我就怀疑了，茄子是中国本土原生的还是国外进来的呀？
1: 哎，这个事儿到今天来说呀，也还仍然存一些争议啊。就是一派是认为这个蔬菜是印度起源的啊，当然还有一派学者认为，这个蔬菜是起源于中印交界的区域，然后扩展开的啊。那这个两种说法其实都有啊，但是我们今天还是倾向于，这种蔬菜是在中国和印度交界的这个区域啊出现的，然后被我们的祖先又进行了非常细致的驯化啊，最终变成了我们今天餐桌上的一道美味了。
0: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用种花做结尾吧，这就是写生海棠图啊，这画的也真的挺像的，
1: 非常像啊！就是我们经常说嘛，还是那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会觉得中国画就是写意的，谁告诉大家中国画都是写意的？你看这个画啊，画的这个海棠啊，真的是海棠跃然纸上，是吧？
0: 没错，没错。大家注意啊，叶子和我们真的这个海棠一样一样的，花也一样一样的。重点是它那个柄儿，它也都画出来了。
1: 对，而且这颜色的细节那是一样一样的啊，一眼就能认出来这个海棠具体是哪个种，就是西府海棠。
0: 都能看出来是西府海棠，为什么？
1: 能，因为我们通常来说栽培的海棠啊。大体来说是三个物种啊，一个是西府海棠，一个是垂丝海棠，还有一个是海棠花啊。首先呢，我们讲海棠花的颜色跟前面说的那两种不太一样，海棠花开的时候基本上是白颜色的啊，
0: 有一点点发粉，
1: 对，非常的白啊，基本上你看不出来特别明显的红颜色啊，就是它都有点红晕，但是非常非常淡，这是海棠花。而至于说垂丝海棠呢，通常来说是生活在水边的啊，或者是栽植于水边的啊，所以它的整个枝条显得比较纤细，而且所有的枝条都是低垂下来的，花也是垂下来的居多啊，所以叫垂丝海棠嘛。写生海棠图上啊，看到的这个就是整个的花瓣是向上绽放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就可以让我们很容易识别出来它就是一个西府海棠啊。另外一个就是你看它这个花瓣上这种红晕，特别是花瓣外侧这些红晕都画得非常传神。你去看这个西府海棠开花的过程，它的颜色就是这样变化的啊，从一个花蕾出来特别红，然后慢慢慢慢绽放的时候，那个红晕就慢慢慢慢变淡了，等打开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粉色的一个状态，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所以貌似很复杂的三种海棠花，经史军博士一讲解，大家能分辨出来吗？我道理明白了，但是到实操的时候估计我看见还得懵。
1: 能啊，这就是说到我们讲博物学的一个重要性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想着说，哎，我们先有一个什么模型框架，我们再到自然界去套，是吧？但实际上啊，很多我们的真实的对于自然的理解认知，包括说引导我们继续去学习的这个框架，是我们在自然观察之后，在博物学学习以后归纳所得的。就是我们到今天总是想走个捷径，是吧？学习上说，哎，你给我一套学习方法，我照这个走，然后我就学到什么东西了。但是大家忘了，我们人类学习众多科学知识的一个前提，或者说我们形成自己的对世界认知的一个前提，是先广泛学习进行归纳抽象，这才能真正为我们所用。
0: 问一个我一直特别想问史军博士的问题啊，如果在春天的野外啊，您看到一片一片的这个花，您能一眼分出来桃李杏梅这几种吗？
1: 哎，那能，大类上肯定是能的，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非常突出的识别特征了。
2: 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误差呢？
1: 不同的这个花啊，它都有特别的特定的一个识别的特征啊，而这些识别特征是不是能观察到啊，那取决于很多的特殊的这种条件，是吧？你跟它的远近呢，你能不能闻到它的味儿啊等等。 当然了，还有一些极端的情况，就是我们还需要了解你看到的植物究竟是长在什么地方的，因为不同的生活环境对于物种

0: 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能结合在一起，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有一个全新的看待自然界的视角。
1: 感谢史军博士带来了这么生动的一堂。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打开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5: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6: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7: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6: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8: 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清朝末年，由于清政府闭关政策的影响，英国对华贸易一直存在严重的逆差。为了撬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英国商人最终想出了鸦片贸易的诡计。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打响，曾经不可一世的天朝上

国逐渐沦为了西方列强眼中谁都想来分食一口的大蛋糕。而中国近代最为屈辱的一段历史也由此展开。可气的是，清政府的统治阶层并没有被接踵而来的威胁和压迫所警醒，反而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完全躺平，进而导致国库中的大量真金白银流进侵略者的腰包，甚至连国土都拱手让人。熟悉这段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除了获得巨额的战争赔款，还割走了香港。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更是以焚毁皇宫为要挟，迫使清政府签下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使得东北和西北超过15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全都划给了俄国。哎，等会儿，您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有个问题？就刚刚咱说的是出兵的是英法联军，那为什么签条约的时候又蹦出来个俄国呢？一个连战争都没参与的国家，到底是怎么成为最大赢家的呢？您别着急，这里头的故事可多着呢。一直觊觎东北的俄国是如何一步步侵占这片土地的？究竟是什么人在代表清政府与俄国交涉谈判？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田阳跟您聊聊俄国是如何在鸦片战争中躺赢的。其实俄国之所以会掺和到第二次鸦片战争里，还与另一个条约有关。这项条约名叫爱辉条约，咱之前也聊过，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俄国才能堂而皇之地掠夺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大受益国。那么这个爱辉条约又是在什么情况下签订的呢？咱们刚刚提过，俄国对东北地区可以说是觊觎已久，尤其是黑龙江河口一带，对于俄国的运兵、驻兵等军事行动非常重要。打从康熙时候起，他们就屡屡进犯边境。只不过那会儿呢，大清国力强盛，再加上康熙皇帝的坚决抵制，沙俄才一直没讨到便宜。然而在之后的上百年里，沙俄的侵略之心不死，隔三差五就跑到边境上搞点小动作。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他们才终于发现机会，利用接壤的地理优势开始向东北地区大肆扩张。起初俄国还只是在侵略的边缘反复试探，一会儿给我们的港湾非法改名，一会儿又用沙皇的名字称呼黑龙江口的城镇，几次三番下来也不见清政府有什么动静，于是沙俄的胆子就一点点大了起来。1854年，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领船队从黑龙江顺流而下，来到了位于南岸的爱辉城，要求清朝守军放行。这支船队的规模可不小，估计至少有1000名俄罗斯人。这种体量的人口流动，不论放在哪朝哪代，都足以引起领导层的重视。但是您猜咸丰皇帝怎么反应？人家竟然恭恭敬敬地放行了。不仅如此，他还命令当地守军不能有任何反抗，生怕沙俄的军队以为自个儿有什么不乐意，致使两国开战。主要是咸丰当时的心思啊，也不在边境的外患上，他正为大清国的内忧忙得焦头烂额呢。什么内忧啊？原来此时正赶上太平天国运动，咸丰帝已经从东三省抽调了大批清军入关作战，以致东北边界守备空虚，留下的守军连驻防的能力都跟不上，
就更别提抵御外侮了。这才给了沙俄侵蚀东北边疆的机会。另一方面，清军在东北的武器及军备力量也与沙俄相差悬殊。光说穆拉维约夫航行到爱辉城的这支船队，除了领头的是一艘蒸汽轮船外，其他船只都是平平无奇的小木船。可即便如此，在清军面前，这都已经是豪华装备了。毕竟清军的小伙子还拿着长矛背着弓箭呢。据说当时就连沙俄船上的人看到此情此景都忍不住感慨一句，200多年过去了，这嘎瘩的中国人居然没有取得什么进步啊。此外，穆拉维约夫之所以敢这么大张旗鼓地往中国运送俄罗斯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沙俄在东北边区的人口早就压倒性的超过了大清国自身的人口，甚至凭借人口的优势，他们已经取得了这片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而造成这样的局面，说到底还是清廷咎由自取。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一切还得追溯到大清开国的时候。咱们都知道，清朝的统治阶层满族的老祖宗起源于长白山以北，而爱新觉罗的祖上皇太极曾在沈阳称帝，因此在后人眼里，整个东北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他们管这儿叫龙兴之地。为了保护宝地，防止外族入侵，清廷专门颁布了封禁令，不许汉民大规模迁居。而随着清朝入关，越来越多的旗人去了关内，久而久之，东北地区尤其是黑龙江和吉林一带人口自然是越来越少。到了清朝中期，中原人口激增，这本来是去了东北的好时机，既可以解决广大百姓的生计问题，又能保境安民，壮大边防的力量。可清廷却为了所谓的龙兴打死都不肯，这才让沙俄钻了空子。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呢，沙俄已经基本确信，如今的清廷啊，早就不是当初叱咤风云的大清帝国了。不仅在军事上软弱可欺，统治阶层对国际形势几乎也一无所知。于是，穆拉维约夫索性装都不装了，亲自来到爱辉城下，要求驻守将军义山重新划分地界，直白点说就是割地。这个义山呢，出身宗室，细数起来还是康熙第14个儿子的玄孙。当年鸦片战争时曾在广州对垒过英军，结果被对面的枪炮吓得直叫唤，说人家用的是巫术。据说他还命人沿江排满马桶，扬言要以巫破巫。您说就这么个草包，他敢和俄国人据理力争吗？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吓破胆的义山没挣扎几个回合，就乖乖的在条约上签了字，同意将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沙俄，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土地划为两国共管。这就是开头说的爱辉条约。得知这个消息后，咸丰帝气得暴跳如雷，他先将义山革职，而后通知俄方拒绝承认条约的合法性。为了让清廷妥协，俄国开始想方设法地加入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谈判中，而代表清政府出面的义心就成了关键人物。那么他办事是否给力呢？义心的名字估计很多人都挺熟的，没错，北京城前海西街的恭王府就是他家的宅子，他就是咸丰年间的恭亲王。尽管当初修建宅邸的人不是他，但能住进这么富丽堂皇的地儿，可见义心的地位是相当之高。其实人家还差点当上了皇上，只不过呢，最后输在了情商上。
原来道光晚年的时候一直在犹豫是将皇位传给四儿子奕主

0: 还是六儿子奕欣。这俩孩子一个是皇子中年纪最长的，一个是政治素养最高的，不论立谁为储君都说得通。而正当道光左右摇摆之时，奕主的两个举动彻底征服了他老爸。一次，道光带着俩兄弟去狩猎，满人常说清朝是马背上打下来的天下，因此满族子孙更应擅长弓马骑射，但这方面呢，奕主远不如奕欣。为了不在父亲面前露怯，他故意在狩猎时一箭不发，等道光发现主动询问他时，奕主才说自己是不忍心在春季动物繁育时射杀他们的父母和幼崽，这才放弃了猎物。您听听，那用咱现在的话说，这发言多绿茶呀。可惜道光并没有现代人的思维，他听了奕主的话顿时就老泪纵横，对这个儿子的好感度是直线上升。后来据说道光病重时仍在犹豫皇位归属，于是他分别宣奕主和奕欣到跟前说话，旁敲侧击地试探他们在处理政务上的本事。结果奕欣对老爸的问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毫无顾忌地抒发理想和政治主张。而奕主知道自己说不过弟弟，便想了个办法藏拙。他一到道光的病榻前便开始痛哭，甚至哭得连句完整话都说不清楚，将孝子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又狠狠地感动了老爸一回。这件事过后，道光心里的天平渐渐倾向了仁义孝顺的奕主，他相信这个儿子继位后一定能广施德政，爱民如子，而一身本事满腔抱负的奕欣却最终无缘皇位，只是被道光点名辅佐奕主。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就在眼前。
3: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2: 这是个产业圈，新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3: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2: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3: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2: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3: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4: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1: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2: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1: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0: 田阳跟您聊聊俄国是如何在鸦片战争中躺赢的。后世的不少历史爱好者断言，如果不是道光的妇人之仁，奕欣便能成为皇帝，而清朝的历史走向很可能会发生颠覆。然而这都只是猜测， 已经发生的事实不可能改变。在咸丰一朝，奕欣虽然被赐封了各种五花八门的荣誉头衔，但由于皇兄的忌惮，他手里始终没有实权。即便破例当上了军机大臣，却也只是军机处的一个吉祥物罢了。如此一来，您别说奕欣曾是皇位的热门人选，但凡一个有点血性的皇子被这么摆弄几次，心里都不会舒坦的。1860年，命运终于给了奕欣一个翻盘的机会。当时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咸丰为躲战乱逃往热河行宫，为了防止后人给自己扣个皇室弃都的罪名，他只好将大权交给同样有皇室血脉的奕欣。这个机会奕欣估计都盼了小半辈子了。上台后，他立刻采取一系列行动，希望能挽救危难中的清王朝。他大力支持洋务运动，在国内兴办工厂和学堂，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以期快速递增国力。此外，他还创建了最早负责外交的机构，试图改变与西方人的关系。咸丰过世后，奕欣二话不说，继续辅佐慈禧的儿子同治皇帝，叔侄俩共同开创了同光中兴。所谓同光中兴，说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各方面似乎都欣欣向荣，国际地位也略有提高，中外关系趋于缓和，甚至有了一段时间的蜜月期，而这些都离不开奕欣的努力。在他的主持下，清朝的和平局面得以短暂维持，然而权力过大也势必会为奕欣招揽祸端，这是怎么回事呢？您别忘了，同时期皇宫里还有一位视权如命的人，没错，正是慈禧。奕欣作为慈禧的小叔子，很早便看出了他对权力的渴望，于是在咸丰去世后，他立马站对了阵营，帮着慈禧处理掉了咸丰留下的顾命大臣，扶持他的儿子继位，自己也顺带沾了光。然而大权在握的奕欣经历的事故多了，却反而忘记了慈禧的脾气秉性。作为清政府里最早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奕欣经常向慈禧提出各项利国利民的建议，可养尊处优的慈禧哪懂这些呀，许多话到了他的耳朵里倒像是在对自己指指点点。慈禧只觉得这小叔子权力大了，人也飘了，于是一道懿旨下来，就把他的全部实权官职都给罢免了，奕欣的仕途之路也因此终止。当然这都是后话了。让我们回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谈判现场，当时奕欣的许多政治行为都与他始终奉行的外交准则有关，也正是这些准则酿出了北京条约中滑稽的一幕。那么奕欣的外交准则到底是什么？俄国又是如何从中浑水摸鱼的呢？奕欣的外交思想总结下来大概有三点。第一点叫做机密不可依仗。什么叫机密呢？这个是封建王朝自秦朝以来就实行的一项政策，说白了就是对藩邦、附属国这些地方，通过承认当地头目外加封侯拜相的方式，将对方纳入到朝廷的管理中。因此这第一点转成白话来说，就是如今笼络外国人那套已经没用了，咱们啊还得靠自己。在这种思想下，奕欣主动发起洋务运动就非常合理了。但想要发展洋务，还是需要西方科技，需要中外交流，这些在战争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为了将来的强大，奕欣认为当下最重要的还是忍。只要两边不开战， 暂时满足洋人的需求。

0: 也都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当时的总理衙门，也就是外交部的匾额上还刻了四个大字，叫中外提服，就是展现对洋人的善意，以图日后的富国强兵。第二点叫边信不可自我开。想当年汉武帝时期有句话叫寇可为我父亦为，寇可往我父亦往，直白点说是敌人能做的事，能去的地儿，我们的军队都能做都能去。这话说的霸气，和后来毛主席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意思差不多。然而一心的观点呢恰恰相反，毕竟晚清的中国今非昔比，不仅技术落后于世界，思想和西方也差着一大截儿。人家不来打我们已经是幸甚至哉了，哪儿还做得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呢？所以归结到头还是那句话，能忍则忍，先闷头搞发展，等洋务运动成功了，那外人自然不敢再来侵犯咱们了。一心外交准则的第三点叫两害相权取其轻。之所以会有这么一条，其实与一心对外交涉的时间有很大关系。当时正是国内起义频发的阶段，比如1864年时新疆分裂势力掀起叛乱，沙俄便趁机出兵占领我国领土。一心担心如果长期纠缠下去，国内的民族败类和国际帝国主义很可能会联合起来，使大清遭受更多损失。与其这样，倒不如先忍痛割肉安稳外敌，然后再找机会剿灭国内的反抗势力，让大部分领土仍然巩固，抽出精力好图谋后续。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一心为何没有在谈判中力争领土主权也就能够解释了。那么俄国又是怎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横插一脚加入谈判的呢？咱们刚说了，爱辉条约签订后呢，立刻遭到了咸丰帝的否认。俄国想要在表面上名正言顺地侵占东北的土地，就必须从清政府手里拿到白纸黑字的条约。而此时正好英法联军已经把清廷打得是奄奄一息，俄国此时伸手勒索绝对是最佳时机，这叫趁你病要你命。清廷要是敢不同意，俄国反手就能拉着英法联军再打你一顿。再者说，当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您以为俄国人就一边看着吗？当然不是，他们压根就不是旁观者的角色，而是协助英法联军的帮凶。原来英法联军在打下天津后并不敢直接进攻北京，就怕中国人背水一战，关键时刻出来帮忙的不是别人，正是俄国。他们一面对清廷摆出一副世交好友的姿态，一面刺探清朝内部防务，将北京的虚实全部传递给英法，这才有了后来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惨剧。更可悲的是，被蒙在鼓里的咸丰帝远在承德，还要遥控北京的一心去请俄国公使出面调停。这些事儿，现在听着都觉得可笑。于是一切都向着俄国预期的一样发展，他们看到一心来求救了，便提出要向俄国帮忙，必须先解决中俄的边境问题。怎么解决呢？还不是割地吗？而此时的一心尽管有千百个不愿意，却不得不授意在中俄北京条约上签了字。此约一签，不仅先前的爱辉条约正式生效，还为俄国更多的割占中国西部领土制造了条件。最终俄国获得的土地总计超过1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三个法国的面积，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最大的获利者。 好了，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庞雨佳、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1: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一位朋友，很有意思的，他跟我讲起了这样一家咖啡馆。有一次，他跟同事走在了一处古色古香的街道上，然后很偶然的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咖啡馆，于是大家说，进去坐一坐。然后他们就看到了一群特殊的服务生，看上去好像是一群机器人在服务，然后给你点单，会给你送咖啡，还会和你聊天。但是他有注意到，机器人身上都会挂着一张真实的人类工牌，还带着照片的那种，他们都是真实的人，是真实的人在操控这个眼前的机器人。他们当中呢，有渐冻人，有因为车祸没有办法直立行走的人，总之是一群被身体困住的灵魂。然后他就说，当他看到那个工牌的时候，他超级的感动，他觉得这样的一群朋友借助机器人在社会里重新活了一次，是一群被生活困住的灵魂又重新绽放起他们的生命光彩。我们这些年好像一直都在讨论一个很火热的话题，就是未来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取代人类。但我想，如果是这样的一种代替，我举双手赞成。科技就该如此，为需要的人重新链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你说呢？那今天我们就在这样的歌声里来感受心的交融，声音的碰撞。南唱歌，我们来听 Zaho 带来的

我们来听来自 Stepdad 一家 Jake Miller 带来的合唱版本的《我不需要你》。利落的节拍配搭着松弛又有力量感的唱腔，给我们讲了一个清醒独立的内心态度。其实我们听到没有什么歇斯底里的抱怨哈，就是和我们坦然直面了一段关系的落幕。歌里唱到的不是偏执，不是怨恨，而是看清了相处本质之后的通透。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宏伟二路从环城南路辅路到长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长东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

0: 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当一段关系失去真诚的支撑，我想勉强相伴只会徒增疲惫。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又有多少人敢于讲出内心这些真实的想法呢？是，每一天我们似乎都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中接受人生的考验。怎么去坦然地接纳聚散？怎么对自己坦诚？怎么对彼此尊重？我想都是我们的必修课吧。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提示一下大家，是不是可以回到爱只如初见的那个时候呢？来听姚小棠和袁一起带来的现场版的《第一次爱的人》。

我们来听张碧晨和于嘉韵的现场版的《半句再见》。两位歌手自不必多说，张碧晨、于嘉韵啊，讲着人生那些来不及完。

整告别的时间，讲着那些很多相处走到终点，但是千言万语最后都化作短短的半句话来道别。很多时候这种生活里的状况，我在想可能不是不想倾诉，而是心里真的是太多的不舍，太多的纠结。所以相处的时候好好珍惜彼此，好好的珍惜每一段缘分，才不会在告别的时候留下满心的遗憾，对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0: Fingers crossed.
1: Lauren Spencer Smith 带来的 Fingers crossed 十指交扣，讲的就是在关系当中那种患得患失的心境。其实这样的一种人生体验，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把它怀揣好。为什么？因为每一份忐忑的期待背后，都是你带着一份沉甸甸的真心。我们总说真心可贵，我们总说真心难寻，可是你就知道，当你用真心去对待一份心意的时候，你就能得到对方真诚的回应。

肖恩诺萨比、瓜普达德斯钦和雀维共同为你讲述的光环，光环在歌声里面给我们传递的是那种相聚的美好。而相聚之所以让人快乐，就是因为大家放下了拘谨，畅快地表达了自己，用真心分享了喜悦。那这个时候平凡的日子是不是也会变得鲜活，变得有趣起来呢？就像我一直很喜欢的一首歌一样，叫《闪亮的日子》。生活就是该生动地活着，对吗？继续来听这样一首很有意思的小歌，来自刘恋，邀请房东的猫和他一起打雷的这首《送我一匹小马》。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Deb Lily Chu 带来的 Have Fought 微光，这个微光我觉得特别像是一种跟远方的人在默默对话的感觉。我们时常在生活当中会陷入到一些迷茫里面，我们也非常的渴望有人能够读懂自己的心事。这首歌微光就是借由歌声给我们传递了一个柔软的心境，也是我在节目里面经常跟大家讲的，我们要更多的主动的向外打开自己的内心，这样那些真诚的理解和共鸣才会来呀，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也会在这样的过程中悄悄拉近。我想坦诚相待应该是关系里最动人的模样吧。

这个曲风你喜欢吗？特别有活力，对吗？就是把生活里那些接踵而来的烦恼很直白地讲述出来。这是来自 Connor Price 以及 Nick D 带来的 100 Problems， 百样烦恼。是这样的，我们说一帆风顺的话是有的，可是生活绝对不会如此，你总会被各种各样的烦恼跟困扰包围住。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身边有人愿意倾听，愿意彼此分担，那么你的烦恼会不会减半？所以我也借助这样的一首歌，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去直面生活里更多的困境，坦然地去面对所有的烦恼。我们人呢，是关系型的选手，我们就生活在一个社会关系里面，所以很多的烦恼皆是因为我们在关系里面不太舒适。那还记得我说过怎么去解决吗？就是找到彼此的共识，我们双方对某一件事情达成了一致的看法，包括底线，包括我们的想法，哎，是不是矛盾也就自然烟消云散了？其实达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你想，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三观、我们的喜好，包括我们的诉求，都不太能够合拍到一起，那怎么去达成这种共识呢？是我们需要升维，我们需要把自己的维度拉高，带动对方一起去找到那个我们共同能认可的点，来拉近彼此的距离，化解矛盾。试试看，我们来留住 Deb， 继续请他和 Says 打了一首 Feel the Rain， 感受细雨。

像音乐一样，人和人之间那种最牢固的链接，就是要拿出那种最本真的模样。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守住心底的真诚，因为生活里其实大半的时光都是平淡的，那唯有真诚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温情和温暖。也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每一天都能够守住心底的真诚，过好当下的每一天。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音阙石听和王子玉带来的《木桥小遥》。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南国一路从运河路到246线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从246线道到运河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4: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5: 我是米夏，今天一起来读《阅读与服饰》这本书。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银铃书院的创始人，也是银铃书院的院长薛小平女士。薛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6: 各位老师大家好。
5: 我看这书的时候啊，其中有一章讲的是就调节心情的，您想到了自己的一个白色折叠帽。白色折叠帽，当时啊和我的同学一起逛动物园，在动物园门口西郊商场看到了这顶帽子，他一定要买来送给我，标价是2元6角，他只有2元5角，我就添上一角，他回军校后竟然又寄还给了我。他说这是送你的第一件礼物，心意必须是完整的。你看这里上面还附了2张薛老师戴着这个就白色折叠帽的这个照片。这是20岁？
6: 这没有，这初恋。
5: 哎呀，这确实是初恋是吗？
6: 初恋，这是我先生。是的
5: 啊，初恋就是您先生啊？
6: 对。哎呦
5: 哎呦，您这太幸福了。啊，初恋
6: 就是
5: 吉先生。
6: 对、嗯、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在动物园嘛，那个上小区、嗯、就这个帽，这顶帽子，你看我那时候就是黑白装
5: 啊，这
6: 是你看
5: 黑白色的嘛、
6: 啊、就
5: 是
6: 白
5: 是吧，
6: 就白色呀，
5: 嗯、
6: 白上衣，那是我自己做的、
5: 嗯、
6: 我妈妈叫我做的、
5: 嗯、
6: 做了花边，然后那个戴着那顶帽子，那个

0: 句，这帽子当时卖的不便宜啊。
1: 那当时风靡的，这只能折叠呀。
0: 我记得好像有那种帽子，最后就折成一个小圈儿，
1: 啊，对对对，那砰的一下。
0: 哦，
1: 但是它尼龙绸面的，
0: 但是2块6呢。
1: 啊，
0: 那时候一个月挣多少钱？
1: 那一个月10来块钱都。
0: 那这帽子太贵了，这相当于现在几2000块钱。
1: 对对，
0: 是不是
1: 现在那股那那还小姑娘吗？初恋吗？
0: 啊，
1: 还没有那个结婚，
0: 所以要送你一顶帽子。可能到兜里当时就揣2.5块
1: 啊，他就那个就非得，然后呢就非得给我寄回来，通过信寄回来。我说这违法，那时候我已经在机关上班了嘛，我说这违法。哟，真的？那怎么办呢？那我再退回来。我说我再给你退回来，有病啊，再给你退回来。
0: 他就是想说这帽子是我送给你的，
1: 比较完整。然后我就加了一什么，回去找了一块这个，因为我妈妈老给别人做衣服嘛，有时候有点小布头，我就把它捻，用一个那个铅笔，然后捻成一个圆的
0: 啊，
1: 圆筒状，然后呢把它做成一个蝴蝶结，上面钉了一颗粉扣子，
0: 就是戴在那个帽子上了，是吗？
1: 就放就缝在能看得见，现在还能
0: 啊，
1: 再放到那
0: 这旁边这个
1: 左侧了，对对对，他就放在他那个左帽子那左侧了，然后这帽子得和别人不一样了，他也老是特别要求你别跟别人一样。我说我把这个装上了，哎，装上了以后第二年回来，那个就是他给我照的，就第二年回来我们去那个香山的时候
0: 啊，
1: 跟妈妈一块儿去香山才找的。
0: 这里面虽然就是没有刻意提到薛老师的另一半哈，但是我能感觉到那个人其实是非常非常理解您的。就是虽然您没有提到您的另一半，但是我会在某些片段啊，这里面的某些桥段能够感觉到那个人。
1: 是吗？
0: 因为其实您看您那么多套衣服啊，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细节，比如说自己去上了一个月的课，挣了一个月的讲课费，可能就20多块钱，
1: 25，
0: 然后回来买了一套，就买了一个长的红色的风衣。其实在穿的这件事上您从不吝惜，可能是什么时髦穿什么，
1: 对，
0: 然后如果买不到我还得自己搭自己配自己改。
1: 对，
0: 这个先生应该是极其的支持你尊重你宠爱你的这么一个人。其中还有一个段落，就是两个人好像要约会与爱人见面有多么幸福。就是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我想，哎呀，这是多么完美的这种婚姻啊，就是70岁的时候我还能想着他，我们俩还能与自己相见的爱人，就你想想，就是和我们平时生活中见的其实很不一样的。你说好的婚姻还是要经营的，就是固然您很幸运，比如说初恋及丈夫啊，
1: 及终生
0: 啊，对啊，就是这个幸运不是人人都有的。但是我想后来过日子，这个柴米油盐的，还是需要坚守一些什么，然后才能有这么美满的婚姻。我觉得
1: 就是说来说还是我爱美，
0: 爱美，
1: 那个
0: 就是您在他心中总是美的。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个，当时呢我们这个不被看好的，他妈妈嫌我太好看，我妈妈嫌他不好看。
0: 哦，还有这么闲的是吗？
1: 对对对。
0: 那您现在目测您觉得先生当时确实是不好看吗？
1: 现在我觉得比我应该那个好。男人你别跟男生比，他越老越有气质越有派
0: 啊，
1: 所以这个女生呢就是有爱心。其实我们都就是好像习惯吧，我们整个家庭原来也是就独生子女嘛，没有别人嘛，所以见了人家都很亲。希望都美好嘛，包括我们家孩子们见了一个小虫子掉地，都没有，都不去踩个蚂蚁都不踩。然后就是可能这种爱让他觉得很那什么。说到对服装，确实是我的衣服是比较多的，但是我每一件衣服我都会让他搭出，能搭出3件我才下手买。你看着多不是真正的那种烂的什么，就是说都特别特别不是的，很多多呢都是因为要讲课用的。我有一个基础的将近300套，
0: 就基础款
1: 课推出了，心静深安金钥匙系列，就搞直播了。我搞直播很早，是一个年轻人，也是做养老的，曾经给老人洗脚什么那样的一个做养老的一个男孩，他们就给我一个平台，给我推流马，那时候我哪懂什么叫推流马啊，哪懂什么，就一步一步指导我，你要买什么买什么，灯伞呀什么这个什么，我就在我家，就是反正全家人都支持吧，在那个时候我就赶快就淘衣服嘛，就弄了些衣服，每天2到3场的直播不重样，却不同的地方，有一个老年大学的，有一个老年社区的，还有一个他们这个都是这个比较那些老人的，他们很苦闷的时候我们就讲这个，那个时候练出来了，然后就买了很多服装。 每年就淘汰一批，就送给他们了，谁看着好就送给养老院的老人，他们组建模特队。北京有好几个养老院的模特都是我们当年组建的，
0: 嗯，
1: 而且我带着衣服去，你只条件是一个，你要穿上合适您就拿走，
0: 哦，
1: 不合适那对不起您不能拿，让给合适的人。
0: 嗯，
1: 反正就是喜欢，嗯，这辈子就是喜欢读书，
0: 嗯，
1: 买书买衣服
0: 内外兼修嘛，是吧？
1: 然后养花儿，
0: 他也支持，因为他觉得这个女人始终是美的哈。
1: 这是不是老了嘛？都哎呀，哪有不打架的家庭？没有，
0: 嗯，
1: 都有吵架，都有隔阂，都有别扭，各有各的表示方法。
0: 嗯，
1: 哎，比如这个喜欢那个写的吧，互相就打油诗，
0: 嗯，
1: 骂两句什么，你就是谁谁，你就是什么谁谁谁，
0: 嗯，
1: 就反正互相说着也行。
0: 哦，
1: 然后呢，也有争论，比如看人世间，人世间我。开始是在梁晓声老师给签名的，
0: 嗯，
1: 我弄了买了两套，本来想送给别人一套，哎，抢着看，那俩人都看吧，然后说这个，你看这谁谁怎么怎么样，你看这谁谁怎么也有吵架，
0: 嗯，
1: 哪有不吵架的夫妻啊？还有一点最好，我爱干活儿，
0: 哦，您爱干活儿，
1: 对，听到一个我们一个老师这辈子没刷过碗，
0: 嗯，
1: 又给我震惊的哟，
0: 那都是先生刷
1: 啊。我觉得特别震惊，我不行，
0: 嗯，
1: 我都得刷干净了什么才。
0: 那先生爱干活吗？
1: 嗯，不爱，但是大活人家干。
0: 哦，嗯，
1: 这个大问题上得听人家那个，
0: 嗯嗯，
1: 这个那个意见嘛。
0: 嗯
1: 嗯，都是爱看书的人，
0: 哦，
1: 也不是说天天就卿卿我我，或者是柴米油盐，不是那样，各有各的事儿，
0: 嗯，
1: 各有各的事情，
0: 嗯，
1: 不说他了，不说他了，
0: 不说他了，
1: 啊，
0: 是吧？
1: 他们那个，
0: 反正都夸您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哎呦，我就爱做饭。
0: 哎呀，喜欢这个是吧？
1: 嗯，
0: 其实这里头说到了，比如说人衣合一，
1: 嗯，
0: 就是你这一个人啊，穿什么衣服最好是能和你像长在一起一样，就这件衣服就属于你。其实我们平时有时候穿衣服也觉得，哎呀，这件衣服我穿着，他觉得不是我的。就和我的气质不搭，
1: 别扭
0: 啊，嗯！人衣合一是一个寻找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适应的过程，这个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嗯，薛老师讲一讲，比如说今天您来直播啊，本来其实还准备了一件新中式很漂亮，但我们这屋稍微有点热，薛老师就把那件衣服漂亮的衣服给脱下来了啊，这里面这件其实仍然是一件中式的衣服，
1: 新中式，
0: 嗯，当时是比如说您去不同的场合肯定要选不同的衣服啊，您的选择的准则是什么呢？
1: 最大的区别其他我都不会选，
0: 嗯，
1: 就是去养老机构必须要穿那种柔软的羊绒衫，其实我毛衣多织了几件，
0: 嗯，
1: 就是不能穿西装，因为有一年那时候还在职嘛，
0: 嗯，
1: 就去做那个养老院做义工，我一直是义工，
0: 嗯，
1: 带着我们的团队，然后说哎呦工作组来了，穿着高跟鞋，
0: 哦，
1: 穿着那种我那高跟鞋那可不是七寸那八寸以上，
0: 您还那个才那么高的高跟鞋呢，
1: 啊，那个儿矮啊，哦，
0: 那您自信呢，又穿那么高的吗？
1: 1.62米，我现在还留着两双呢，舍不得扔啊，
0: 是
1: 就是，
0: 哦，
1: 那穿的高跟鞋职业装嘛，
0: 嗯，
1: 这个黑色的，然后白领子一翻，
0: 嗯，
1: 那职业装嘛，说工作队来了，完了，
0: 嗯，
1: 我说这次我们的志愿行动失败，赶紧回去。
0: 就是说，因为衣服上的不合适，
1: 对，
0: 就失败了哈。
1: 对，人家这些都很静，你说你穿高跟鞋，哒哒哒哒哒的，人家那院长、护工全都穿那种白色的那软底鞋，
0: 嗯，
1: 你说我这一高跟鞋一下子
0: 就是这个衣服和环境不搭配了哈。
1: 对，就是在那儿还不能那个别这个胸针儿。
0: 嗯，
1: 不能戴戒指，绝对不能戴戒指，
0: 就是
1: 握手硌疼
0: 啊。
1: 但是必须要戴丝巾
0: 啊，戴丝巾。
1: 你说为什么？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1: 身上着火
0: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3: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4: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3: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5: 带丝巾调节一下节奏，柔软是吗？
6: 因为我们那次进行的活动是老年讲他的遗嘱，
5: 哦，
6: 就生命教育，
5: 嗯。
6: 他说着说着会哭
5: 哦，
6: 这些老人都是包括东方红卫星，
5: 嗯，
6: 就那个人造卫星，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设计师，
5: 嗯，
6: 也在我们的访谈当中
5: 就告知
6: 那些、
5: 嗯、
6: 他不愿意被那个外人看到
5: 啊、
6: 嗯、他就会，那时候纸巾很少，
5: 嗯，
6: 很少有人带纸巾，
5: 哦，
6: 都一个手绢，然后那时候呢我就和别人不一样，就从医院就是买那些个纱布，
5: 嗯，
6: 都是白纱布当手绢，我一般纪念性的几块手绢，我很喜欢攒手绢，都是纪念性，但是不会拿它去擦汗什么的，都用那种。后来才有纸巾嘛，他拿着抓住你丝巾，他就会自己擦
5: 啊。
6: 然后呢，也会我给他擦，我自己也擦，所以我的丝巾就起这么一个作用。
5: 哦，擦眼泪。
6: 他们说起来
5: 啊，
6: 笑着说，但是那眼泪刷刷刷的流，然后就这样这样摸。
5: 这是20年前的事儿了。
6: 嗯。以前呢也带丝巾，
5: 嗯，
6: 都那种就是为了显摆
5: 啊、
6: 嗯、为了那个，没，我丝巾不多，有的人说你看
5: 您也就百十来条吧，
6: 没有，哪有、
5: 我看您这照片上有的，
6: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人家就说你看你上这儿是这条丝巾，上那儿还那样，我说这人咱们都工薪阶层，买不起太那个贵的，有那么一条名牌就足以了，
5: 嗯，
6: 就可以了，就差不多就得了、
5: 嗯、
6: 不能那个左换一个右换一个那样的、
5: 嗯、
6: 然后就起这个作用，就是我就觉得到老了以后你别怕老，老而不衰，为什么？就是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你自己打扮不打扮心境不一样。我看见过一个在这个就是看病的大夫说这气色不错呀、
5: 嗯、
6: 他就说哎，我这刚抹的，那就行，老太太你死不了，你还知道出上医院还能抹个口红，哎，对我震撼特别大。
5: 您有一次去看病是吗？
6: 啊，我自己当然每次上医院都那样，
5: 就是这习惯嘛，
6: 就是
5: 出门见人要捯饬一下，
6: 好，对人尊敬嘛，因为我们确实很难堪了，真的老了以后确实很难堪了。那么我就看那个老人比我年纪还大，那时候在友谊医院嘛，然后大夫说老太太就跟你说你死不了，你看你啊还能想着这个。我也做过临终关怀，有一个老人，
5: 嗯，
6: 也高级知识分子，就嘟嘟囔囔说我的，我们都以为他要找钱包找什么、
5: 啊、
6: 人家口红。
5: 哦，就是一直要美美的，这个心气儿一直都在、
6: 嗯、
5: 是吧，
6: 嗯，然后那个、嗯、你自己这样吧就不该说这个话，
5: 嗯，
6: 就旁边的人也会对你就轻轻的穿衣啊，给你这儿整整那儿弄弄，
5: 嗯，
6: 您自己都不爱买，整个这
5: 自己把自己先放弃了、
6: 啊、对、
5: 嗯、
6: 别人就不会太在意你的美不美，
5: 嗯 嗯, 嗯，
6: 我是这么想的，不知道对不对
5: 啊，对您太谦虚了哈，
6: 这会到最后也老得很好看、嗯、
5: 对，我觉得这本书你看最后一句写的是什么呀，说愿我们穿得讲究，活得自在，在读着美着老着美着的路上，把自己活成一首行走的散文诗，字句里藏着岁月，眉目间散落星光，连背影都带着温柔的芬芳，读着美着老着美着，美着美着就老了， 老得很好看，
6: 对，
5: 是吧？
6: 其实我们的目的，
5: 嗯，
6: 因为我们见过这样的老人，
5: 嗯，
6: 一个特别的养老院，我们这个小分队就是每年啊春节都有邀请我们去陪伴那些个那失能失智老人过年，
5: 嗯，
6: 啊腊月29我们去了，踩着满地的冰溜子，
5: 嗯，
6: 然后看到一个老人在那儿读《新华每日电讯报》，
5: 哦，
6: 穿着一小花，其他老人都戴一个大白围嘴儿
5: 啊，
6: 特了哈，哎，他就这样端坐着。我就跟他两人说，这个老人就是看报读书，
5: 嗯，
6: 他读没多久也不，有时候报纸都拿到了，
5: 嗯，
6: 但是他安安静静不招我们烦，我们就特别爱关照他，他哪怕哪有一点脏我们都给他弄干净了，
5: 嗯，
6: 可是那些个呢挂着那个什么那个那种呢，你想人家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花同样的这个照护啊什么的，但是人家觉得这个人很，他自己就很讲究，
5: 嗯，
6: 他说我们就帮他擦一擦，他还会说谢谢，就是读书人到老了都会老得很好看，
5: 嗯，
6: 老得很让人喜欢，
5: 嗯，
6: 到老了能被人家说，哎呦，我真喜欢这人，
5: 嗯，
6: 那多大的自豪啊！
5: 对，就说到《红楼梦》的时候哈，说到了就是衣着和场合之间的关系，让我想起来就是孔子，他说孔子哈，他说子之燕居。燕居就是没有上班打卡的时候啊，伸伸如也，夭夭如也。伸就是整饬的意思，伸，伸展的伸，没有单人旁，整饬，整理过的样子。然后夭夭如也呢，就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那个夭夭，就是桃花盛开的样子，舒展的，松弛的，可亲的。就说这孔子没上班打卡的时候呢，他也穿得很松弛感，就我们今天说他满满的松弛感，但是他是非常整洁的，是经过整理的。然后他的状态不像他上朝或者参加大型的这种祭祀活动那个样子啊，他很放松，但是放松的又很可亲，就是说他身上有一种中和之气。其实我看您这个书里头其中有一章就写到，就是女性在家里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出去去参加一个活动啊啊，去作为一个嘉宾啊，你在家里的时候，哎，我要把家收拾得干净，而且我要穿漂亮的睡衣，穿漂亮的家居服，即使我是松弛感，但我也没呲儿啪的那种感觉哈。这个要求是怎么想到的？
6: 就是在戴口罩的日子，
5: 嗯，
6: 我当时就讲那个课嘛，因为讲了连续讲了半天，最后刚刚叫解封嘛，我们才停了嘛。后来第二年又跟着，但是那时候我也特傻，不知道把私域流量弄下来。
5: 嗯，
6: 当时我就是关这个直播的，关直播间的时候已经298万了
5: 啊，
6: 那么大的粉丝量啊，但是呢我都没有，因为人家平台要求我不许说出自己的电话号码，不许我联系。因为您是公益
5: 啊，
6: 啊，我说行，没问题，只要大家高兴嘛就行。还时不时晚上给我加一场，嗯，这有几个就是特别郁闷，你陪大家聊一聊吧。那时候就开始准备这本书，就是关于那个，服饰心理学，
5: 嗯，
6: 阅读心理学，
5: 嗯，
6: 就开这两本书我就已经开始在写了，
5: 嗯，
6: 就从那时候开始。那时候有的老人就跟我说：“薛老师，你快说说，那个那我也不知道是谁啊，就是因为就在留言嘛，然后他们年轻人。”会整下来给我一张纸让我先回，我就回嘛，
5: 嗯，
6: 就说我们家孩子闺女早晚得离了婚。我说怎么了？您看这些日子在家踏了一个破拖鞋，穿了一个破睡袍，往那沙发一

0: 煨过，
1: 嗯。
0: 吭吭嗑瓜子儿，滴溜当当那馅儿大的去了。我那姑爷都拿眼睛瞥他，我就意识到这话题我要说。就在家里面吧，跟您这么说，我不穿拖鞋，
1: 哦，那您穿什么鞋？
0: 就穿布鞋，就是那个，一个是觉
1: 圆底
0: 得
1: 儿的布鞋。
0: 啊，就布鞋，普通
1: 嗯。
0: 布鞋，因为老了以后吧，国家有千好万好的适老改造，给你去改造，但是您自己鞋很重要。
1: 哦。
0: 尤其是出差旅行那种，特别现在都不提倡放了。这见过很多就摔倒的，所以这个鞋子你一定要，因为
1: 跟脚儿。
0: 那，哎，我后来我就提醒我们的，讲到鞋那章时候，脚下没鞋穷半截的时候，就说老年朋友现在收收您的脚吧，您出门那脚准疼。果不其然，很多老年朋友得跟我说："肖老师，你真说对了，我现在穿不进那鞋了，为什么呀？放的，
1: 哦，
0: 脚是越放越肥。"说，我妈说我这脚跟白鼠似的。我说你放呗，就是放的。
1: 人年龄增大的时候，这个脚是要长，就是号，鞋号会越来越大。
0: 对，就是放的。
1: 又放的是
0: 对，
1: 吗？
0: 就是你自己放纵它嘛。
1: 那也不能委屈自己的
0: 你不
1: 脚。
0: 用委屈，你就穿正常的鞋子呀。因为
1: 哦，
0: 那个拖鞋
1: 它
0: 特
1: 没
0: 别
1: 有什么支撑。
0: 没有任何，你就随便放吧。最后有的说："哎，我怎么跟爪子似的，五个脚趾
1: 平
0: 头
1: 足了，
0: 啊？"我说别放了。就是
1: 嗯，
0: 很多老年人跟我说我的脚越来越大，我说不是，是你放的，是你把它放大了。踏上拖鞋，然后一些来接个快递来，咵，有时候绊一下，还有把脚趾头戳了的，
1: 哦，
0: 就露脚趾的鞋不能穿。我这里面讲到过，
1: 嗯，
0: 我从年轻时候抱孩子就不穿露脚趾的鞋，怕把孩子摔了，就不穿那种露脚趾的鞋。直到老了以后呢，穿那么2年，
1: 嗯，嗯。
0: 现在又不穿了，就是。给自己管理好，他就少。你看我那高跟鞋，看
1: 哎
0: 见
1: 呀，
0: 了？
1: 您
0: 看见了？
1: 看见这张照片了？
0: 看
1: 这
0: 见
1: 是
0: 了？
1: 您拍的您自个儿是吧？
0: 啊，就是我。
1: 这简直太漂亮了，看看
0: 啊，
1: 啊，这张，
0: 你看那高跟鞋，就那个裙
1: 这
0: 子。
1: 得有几？这得有10公分
0: 对，
1: 吧？
0: 差不多10公分了，现
1: 嗯，
0: 在还留着呢。
1: 我觉得这您真是厉害，
0: 没有，后来有一张我就拎着讲课时候我就给摘，你后面有一
1: 有一
0: 张
1: 张是拎
0: 啊，
1: 着
0: 拎
1: 他
0: 着的，我
1: 的，
0: 把它给拎下来了，因为要
1: 嗯，
0: 给他们是给那个社区讲那个美。
1: 薛老师各种鞋子，嗯。这真是什么样的鞋，什么样的衣服都有啊，而且就是各种颜色，薛老师都进行了一个搭配，
0: 其
1: 嗯。
0: 实将来搭去还是离不开《红楼梦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7: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8: 我是主持人许可。我们看到现在三大运营商齐推啊这个磁源的套餐，这释放了哪些行业的关键信号呢？
9: 近期我们看到啊，中国移动啊、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作为我们国内最大的三个电信运营商，不约而同的推出了一个面向个人、家庭乃至企业用户的一个磁源套餐，也就是 Taken 套餐。那么这个看似普通的业务上新呢，实质上它标志着我们国家电信行业乃至整个数字经济领域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底层逻辑重构啊。三大电信运营商齐齐推出磁源套餐，释放了三个至关重要的一个行业关键信号。第一个信号就是电信行业正在正式从以往的流量经营开始迈向了一个磁源经营的一个价值重构时代。那么在通信时代啊，运营商的一个核心的商业模式就是卖连接、卖宽带啊，以及分钟和 GB 啊 ，GB 也就是流量为计费单位。而到了人工智能全面爆发的2026年，磁源作为 AI 理解和处理信息的一个最基本的单元，正在成为智能时代的一个新流量。国家数据局的数据就显示，目前我们国家的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年初的1000亿激增到了2026年3月的140万亿啊，两年期间这就预示的增长超过了上千倍。那么如今的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集体把各自的发展战略转向了磁源经营，就意味着他们正在试图摆脱传统通信业务增长乏力乃至下滑的一个管道化困局，主动的将自身的核心资产从网络通道升级为算力，以智能服务确定磁源为 AI 时代可定价可交易的一个标准化价值锚点。那第二个啊关键的信号就是 AI 算力正在加速普惠化和消费品化啊，深度的渗透到 C 端以及 H 端。过去一提到 AI 大模型，高昂的调用成本就会让广大的普通消费者和中小微企业望而却步。但是此次三大运营商推出的磁源套餐，就把抽象的算力消耗转化为像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手机话费或者流量一样清晰易懂的一个标准化产品。比如像中国电信就推出的套餐，最低只需要每个月9.9元，那么它含有1000万个磁源。而中移动实现的是话费支付磁源，这种提速降费的这种举措就极大的降低了 AI 的使用。

0: 门槛。对于广大的消费者而言，AI 创作、智能办公助手使用起来就会像以往使用手机流量一样的便捷易得啊！对于中小微的这些企业，或者是现在比较时髦的 E 人公司来说的话，就无需自建昂贵的一个算力设施，而是按各自的需要来采购资源，就可以快速的部署数字员工。那这就标志着 AI 应用变现的重心正在从 B 端的产业层面，向着 C 端的消费层面和 H 端的家庭场景实现一个实质性的转移。那第三个信号就是算力基础设施啊，以 AI 的应用生态正在走向深度的融合和系统化的协调。那么，三大运营商这次推出的各自的资源套餐，打通了智能体使用 Taken 拉动算力的这样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那么，电信运营商凭借着它在东数西算工程中的枢纽核心地位，能够将西部的绿电算力资源通过算力网络高效调度到东部的需求端。那么，为了支撑这一庞大的资源交易体系，三大电信运营商在2026年纷纷将算力的投资占比提升到了总资本开支的35%以上啊，并且加速构建起一个算力加平台加数据加模型加应用的这个一体化的智能云体系啊。这样一种布局不仅仅推动了通信、算力和人工智能三大产业的深度耦合，也倒逼了行业从单纯的拼模型性能，转向了拼资源性价比和拼系统效率，催生出提示词工程、资源压缩等等全新的产业链节点。总而言之吧，三大运营商齐推资源套餐，不仅是通信行业顺应人工智能浪潮的一次战略大转型，更是我国数字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步。
1: 词源套餐的普及对普通用户和企业分别意味着什么呢？
0: 词源现在作为智能时代的一个新流量啊，它的套餐化与普及化正在深刻的改变着每一个普通用户和企业拥抱 AI 的方式和成本结构。对于广大的普通消费者来说啊，三大运营商推出的词源套餐的普及啊，意味着 AI 服务的使用门槛大大的降低了啊，这样的一种降低的情况，就能真正的实现 AI 的普惠化。过去啊，一提到使用大模型、AI 创作等等服务，就往往面临着一个算力的成本高、付费渠道分散等等相关的难点和痛点。那么如今啊，随着三大电信运营商将 AI 算力像我们熟悉的手机流量一样进行明码标价，那么每个月最低的使用费用只需要9.9块就能够获得多达1000万的词源，那么这个词源量就足以支撑数千次的日常 AI 对话和简短或不复杂的文案撰写。那这种情况就意味着啊，普通的消费者就不需要再为昂贵的单次的 AI 调用费用而望而却步了，只需要像办理啊我们的手机话费的流量包那样啊，以极低的成本将 AI 的助手、智能办公、创意生活等相关的前沿科技融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啊。此外呢，它还支撑着话费支付、跨平台通用等等特性，那就更加让 AI 算力的消费变成一个更加便捷和无感啊，持续啊释放着数字消费所产生的新活力。那对于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来说啊，三大电信运营商推出的资源套餐的普及，是一场降本增效的数字化转型革命。在过去传统的这种模式之下啊，企业想要应用 AI 的技术，就往往需要投入非常大的资金来自建算力中心，或者是承担高额的模型的研发成本。但是现在有了这三大电信运营商推出的这个资源套餐之后，就会让企业不需要重资产的投入，只需要按各自的需求来采购资源套餐，然后就能实现快速的部署数字员工、智能客服、内容创造等等 AI 的应用。那么这样的一种

0: 情形就不仅仅大幅的降低了企业的技术应用门槛和试错成本，更可以让 AI 的投入产出比变得清晰可见啊，并且可以实行精细化的管控。这种精细化的管控，也就是相关的企业可以将原本模糊的、不容易估算的这种软件的授权费用，转变为按照各自实际的调用量来核算的精准支出，从而将更多的精力啊转向他们各自的业务上的创新。那么从更高的也是更深层次来看啊，三大电信运营商推出的资源套餐的普及，正在重构整个社会的智能化的生产逻辑。那对于普通的消费者和用户来说啊，这种情况就意味着要学会如何高效的使用资源，用 AI 来提升各自所面临的工作上的效率啊，成为新时代的一个资源达人啊。对于企业来说，它就意味着未来的竞争逻辑将会从有没有 AI 转向 AI 你用的好不好啊，用的省不省啊这些方面啊。所以，三大电营商这次推出的资源套餐的普及，让 AI 的算力像我们以往很熟悉的水电煤一样，成为一个触手可及的基础性的资源啊。这种情况不仅为普通人的数字生活注入了一个新活力啊，更为千行百业的这种智能化升级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引擎啊，推动着全社会加速迈向一个智能经济的新时代。
1: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2: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3: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1: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4: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
5: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6: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7: 我是主持人许可。
8: 我们看到现在三大运营商齐推啊这个磁源的套餐，这释放了哪些行业的关键信号呢？那运营商从卖流量转向卖磁源，它核心的战略和盈利逻辑是什么呢？
9: 随着三大电信运营商集体上线了磁源套餐，那么这就预示着我国通信行业正在经历一场从过去卖流量为主到现在开始转向卖磁源的一个深刻变革啊。这个变革它不仅仅是计费单位的一个简单替换，而是电信运营商在当前数字经济浪潮的推动之下，为破解传统增长瓶颈而进行的一场核心战略突围和逻辑盈利重构啊。那么在核心战略这方面，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啊，三大电信运营商的核心业务逻辑就是靠流量来运营来经营，也就是围绕着信息传输的比特修路架桥啊，以此来赚取宽带和连接的费用。然而随着 5G 的普及和人口红利的见顶，传统的通信业务现在已经触及到了自身增长的一个天花板，运营商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管道化困局啊。这个困局的特征就是它沦为了一个单纯的数据传输通道啊，它的价值被上游和下游两端啊开始挤压，以此来陷入了一个同质化竞争和增收却不增利的一个恶性循环。那么电信运营商转向磁源这个经营，就是要从以往的信息搬运工向着智能生产者的战略迁移啊。那么磁源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一个最小单元，它是 AI 时代可定价也可交易的一个新的计价标尺。那么三大电信运营商的核心新战略就是依托它自身覆盖全国的一个云网底座、海量的一个算力节点以及庞大的用户基础，把复杂的 AI 算力模型能力封装成为一个标准化的磁源服务。然后再通过这一个转型，三大电信运营商不仅在仅仅在满足一座底层的这种数据的管道，而是深度的嵌入了 AI 的产业链，向着上游不断的进发，成为了连接算力模型应用与用户的价值枢纽和能力的管道啊。那么在三大电信商的盈利逻辑这方面呢，我们都知道卖流量和卖磁源现在是

0: 有着非常大的区别的。那么，传统的流量经营它遵循的是重资产线性投入的逻辑啊，也就是用户和流量的增长必须同步配套网络的扩容、基站的建设等等刚性资本的巨大开支啊。它所以呈现出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叫量投入的这个流量增了以后，它投入的这个资金也一定会增加啊，这样一个双增的特质。但是，当用户的规模见顶之后呢，单位流量的边际收益它会呈现一个持续递减的这么一个效应，导致相关的三大电信运营商的利润空间被不断的压缩。而资源的经营，它是构建了一个指数啊，就成本指数下降、收益递增的这一个全新的盈利范式。一方面，随着模型架构的迭代啊，算力调度的优化以及算电协同。那么，单位资源在生产成本上面呈现一个指数级下行的发展趋势，这就为三大电信运营商的规模化、薄利多销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呢，资源的经营它具备一个极强的智能正反馈的效应啊，这种效应就会体现在用户的规模越大，场景的调用越频繁，那么积累的数据就会越丰富。从而能够反哺模型精度与推理效率的提升啊，进一步的提高单位资源的本身价值。此外呢，电信运营商的盈利逻辑还体现在它的商业模式的各种创新方面啊，比如说通过将资源以 5G A 网络、云电脑、智能终端啊等产品的深度捆绑啊，电信运营商不仅能够赚取基础的算力服务费啊，还能通过搭建模型超市来聚合生态伙伴，在计费方面、结算方面、健全方面等等获取一个平台型的收益。所以，三大电信运营商啊，从以往的卖流量转向了卖资源，是一场顺应当下 AI 时代大势的一个生存之战和进阶之路。它的核心就在于通过掌控智能经济时代的通用货币，也就是资源，来摆脱啊传统管道面临的这种宿命，在算力、平台、数据、模型和应用的全链条之中，开辟啊电信运营商的第二条高附加值的增长曲线。
1: 资源商业化，现在会如何重塑算力，包括 AI 和通信产业的一个格局呢？
0: 随着日均资源调用量突破了130万亿啊，这个数量值之后啊，资源现在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大模型的技术参数啊，而是跃升为智能经济时代的一个新的机甲标尺啊。资源的全面商业化正在成为一条贯穿产业链的一个核心纽带啊，深刻的重塑着算力、AI 和通讯这三大产业的旧有格局啊。首先，我们从通信产业来看啊，资源商业化最直接带来的冲击，就是推动通信行业彻底告别传统的流量经营时代啊。长期以来，电信运营商面临着沦为单纯数据传输通道的管道化困局，而资源的出现为电信运营商提供了破解这一宿命的关键路径。通过推动资源套餐，三大运营商成功的将底层的算力网络、云台融合能力封装成为一个可计量、可交易的一个标准产品啊。上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特征。那么这个标准商品的出现，就标志着通信产业的价值逻辑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现在的电信运营商啊，不再只是一个卖宽带和连接的搬运工，而是转型成为了一个连接算力生产、模型调用和终端应用的一个价值枢纽。未来啊，电信产业的竞争将不再局限于网络的覆盖率，而是看谁更能提供更高效、更普惠的一个资源调度服务，从而在算力、平台、数据、模型、应用啊这样一个全链条的生态中占据核心的位置。那么，对于 AI 产业本身来说，资源商业化意味着这个行业正式走出了百模大战时期的一个免费内卷，迈入了一个可持续盈利的一个商业新纪元。过去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就是 AI 服务啊，它更多的时候是以一种免费试用啊，或者是模糊的账号授权的方式来进行推广。 那在这样一种发展方式之下，企业是难以核算成本，商业变现的路径也大大的受阻，而资源计费模式的成熟就让 AI 服务的价值与消耗这两者之间直接挂钩起来了啊，开启了一个按使用付费的清晰的商业闭环。那么这种商业闭环形成之后啊，它不仅仅让 AI 厂商能够根据模型的能力进行分层和定价，实现从烧钱到造血的这种转变，更是能够极大的降低中小微企业的一个 AI 技术应用门槛啊。今后的企业无论是大小企业，那么都可以啊，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来采购资源，而不再需要啊通过巨量的投入来自建一个昂贵的算力中心，就可以快速的部署数字员工或者是一个相当高级的智能体啊。这种模式将会进一步的加速 AI 从简单的对话工具向着复杂的产业级别的智能体来进行进化，推动 AI 真正深度的赋能千行百业。那第三个变化就是体现在算力产业上啊，资源商这个商业化的这种爆发式的增长，对底层的算力产业也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啊，倒逼这个行业从过往追求单卡峰值的性能，转向了系统级的一个效能协同。那么这个海量的资源调用的背后啊，它是一个巨大的算力消耗、算法运转和电力的投入。所以为了满足资源经济对于成本和效率的极致追求，算力产业正在加速向着算电协同以架构创新这两大方面进行演进啊。一方面为了降低单位资源的生产成本，算力中心将会更加深度的以绿电进行结合啊，利用低廉的能源成本来构筑定价这方面的优势啊。另一方面呢，以超节点为代表的架构创新会成为一个新的主流啊，通过将数十颗甚至是数百颗 GPU 逻辑整合为一个统一的计算单元，来实现大幅的提升推理吞吐性能。算力产业的重心啊，正在从单纯的硬件堆砌啊，转向了内存、带宽和互联的系统化优化，以此来支撑资源经济的一个高效运转。所以我们看到啊，资源商业化的这个变化正在把算力、AI 和通讯啊，上述我们提到的这三大产业拧成了一股绳啊，它让算力成为了像水电一样的公共基础资源，让 AI 找到了一个清晰的商业变现路径，也让三大电信啊运营商实现了一个价值的跃升。在这场由资源引发的产业重构之中啊，三大产业今后将会进一步的深度融合，以此来共同催生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全新增量空间。
1: 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各位再会。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4: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5: 一行白鹭上青天。
6: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7: 快看，那是什么？
8: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啊！
9: 一只，两只，三只，
10: 那边还有呢，那边。
8: 对，
10: 看，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 关注社会热点，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促进政府工作。市政协办公室、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协议政厅，周日下午3点到4点，主持东莞市政协委员叶纯。
12: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走进政协议政厅，我是主持人叶纯。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和走出去有关的话题。大家都知道啊，东莞是制造业名城，也是外贸大市。那么截至2025年的年底啊，全市有超过800家的企业在全球将近60个国家及地区开展对外投资。但是呢，坦率地说，目前啊，管企出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单打独斗，企业的抱团意识不够强，抗风险的能力还不够足。这个时候呢，有一支力量就显得格外的重要，那就是遍布全球的海外侨胞。东莞呢是拥有25万名海外侨胞，他们熟悉住在国的市场规则、法律环境、文化习俗啊，有人脉、有渠道、有经验。那么如何把侨界的力量和管企出海的迫切需求精准地对接起来？致公党东莞市委会经过深入的调研，提交了一份很有针对性的提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提案方以及呢三个职能部门的代表啊都请到了直播间，我们一起来探讨啊如何以侨为侨啊来助力管企扬帆出海。前面这个侨呢啊，我们是这个侨胞的侨，后面这个侨呢是桥梁的侨。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我来给大家呢做一下介绍。那么首先呢是提案方的啊三位代表，那么这位呢是致公党东莞市委会经济工作委员会的主任，也是提案人黄跃军。哎，黄主任您好。
13: 哎，你好，大家好。
12: 嗯，好，坐在中间这位呢是东莞市政协委员罗子少。罗委员您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2: 嗯，还有呢致公党东莞市委会海外联谊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陈书新。哎，陈主任您好。
15: 您好，大家好。
12: 嗯，好的。然后呢，我们还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三位职能部门的代表啊，他们分别是东莞市侨联四级调研员黄伟华。黄处您好。
1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2: 嗯，还有呢，世贸促会会务展览科的科长陈伟斌啊，陈科您好。
1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2: 还有市商务局对外经济合作科的

0: 科长张聪。张科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的。那首先呢，咱们的第一节呢就是给提案方的啊，我们先来跟提案方聊一聊哈、啊、然后呢就是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啊能够了解到这份提案出台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背景。那第一个问题呢给罗委员啊，那么志工党我们都知道呢是有着侨海特色的民主党派，选择发挥侨界力量优化管起出海服务体系来作为提案的方向，是不是跟我们志工党的界别特色有关系啊？那么最初是什么触动了你们从这个角度来提提案以及做这个调研呢？
2: 为什么选择这个方向？我想从两方面来回答。第一个呢是这个选题跟志工党的侨海界别特色高度契合，志工党海外联络资源广泛，长期发挥侨海优势，助力经贸对外开放，这也是我们建言献策的一个重点方向。加上我们党内聚集了一批侨商、涉外专业人士，能够及时掌握侨胞跟我们外贸企业的一线诉求，立足这个界别的优势来对接东莞的产业实际，这也是能形成这份调研成果的一个基础所在。第二个呢，触动我们启动这次调研的是在日常履职中看到的一个双向困境。东莞的侨胞资源非常丰富，这一点主持人刚刚已经介绍了。我们在接触企业和海外侨团的时候发现，广大侨领呢，他们手上有海外的人脉、销售渠道跟本地市场经验，但资源比较分散，不成体系。广大的本土中小制造企业呢，有急于开拓海外的一个市场，却找不到靠谱的一个对接渠道。侨胞有心去帮扶我们的家乡产业，难以精准匹配企业的一个需求，那么双方的这个供需呢旺盛，日常仅仅依靠临时的这个商务活动维持联系，但缺少一个常态化的长效的对接平台。正是看到这种有资源有需求缺连接的一个短板，我们来开展这个专题调研。我们希望能借助这份提案完善服务体系，让管企出海更加平稳，更加顺畅。我先回答到这里。
0: 嗯，好的，谢谢罗委员。好，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给提案人黄月军啊，为了写好这份提案，你们做了哪些调研工作，走访了哪些企业和机构，调研当中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3: 好的，为了做好这份提案呢，我们去年以来呢，在市政协及港澳委的相关领导的带领下，我们志工党派牵头呢，一共收集了100多份侨领及企业调查问卷和相关侨界资料，外出到宁波、温州、泉州、中山、江门等5个侨务先进城市考察。那么在市内呢，我们也调研了凤岗、石龙、后街、虎门等多个镇界，召开了5场座谈会，先后与市委外办、市商务局、贸促会、侨联、港务集团、东莞海关等10多个单位，鼎泰高科、海信智能、博利威等20个企业行业协会园区代表，以及来自世界各地30个侨领面对面座谈调研，听取社会各界对发挥侨界力量助力管企出海的相关建议，形成了调研报告及这个提案，得到了市委主要领导的重要批示。那么调研中印象最深的呢是，我觉得是这个管企出海这个课题啊，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已经从一个单纯的企业商业行为啊，上升到政府、商协会、专业机构、来自海外侨胞共同关注和发力的核心课题。谢谢。
0: 好的。好，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给陈淑新主任啊，提案呢是总结了管企出海的5大问题，对接渠道不足啊，贸易平台起步比较晚啊，侨团的这个网络比较偏弱啊，金融服务欠缺，涉外的法律呢也比较滞后一些。那么您可以简单的概括一下当前最大的卡点是什么吗？
4: 好，我觉得这5个问题呢都很有代表性。如果说要最值得优先关注的，我觉得是信息对接和平台支撑这2个环节，他们其实是相互关联的。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管企有出海意愿，

0: 海外的侨胞有合作的意愿，但双方经常碰不上。具体来说，61.11%的意向出海，管企反映不清楚怎么联系海外的侨胞资源。58.33%的受访侨胞也表示不太了解管企具体有哪些产品或合作需求。这说明两边都有心，就是中间缺一条比较通畅的路。
1: 嗯。
0: 与此同时，企业反映比较多的是不知道从哪入手，不清楚当地的市场规则，不了解法律的环境，找不到靠谱的合作伙伴。66.67%的受访企业表示，因不了解海外的法律法规，对出海的顾虑较多。这些问题的共同点在于，企业出海缺少一个比较系统的服务支撑。我们看到泉州、江门等城市在搭建出海服务平台方面有不少好的探索，比如数字化对接平台、海外联络站点等，效果都不错。东莞有25万海外侨胞，制造业的基础也很扎实，完全有条件把这些事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在提案中建议，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对接机制，线上搭一个信息平台，线下在一些重点市场设置联络点，让管企和侨胞能够比较方便地找到彼此，这样企业走出去的底气也会更足一些。主持人，我就回答到这里。
1: 嗯，好的，谢谢陈主任。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还是给回黄主任啊，因为在提案当中呢，提出了5条建议，也涵盖了线上线下的平台、进出口的贸易平台啊、侨团网络、金融顾问、涉外法律啊等等方面。那么哪一条建议您觉得目前是最为紧迫的、最需要优先来推动的呢？
2: 我认为呢，建立侨界力量共建共享的进出口贸易服务平台啊，是最紧迫、最需要优先推动的。
1: 嗯，
2: 因为呢，它不仅是解决管企出海痛点的破局点，更是能够串联起海外各项资源的核心枢纽。我们东莞呢，在海外拥有丰富的侨务资源，海外侨团不仅是现成的商业网络，更是天然的信任桥梁。相比于呢，我们从零开始搭建平台，依托并激活侨团的网络，通过呢，管侨啊共建贸易平台来统筹布局啊，是管企出海最接地气、见效最快的切入点。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现在管企出海呢，往往面临单打独斗的困境。那么，通过建立呢共建共享的平台，能够将分散的侨商、侨资整合起来，集中力量，在海外进行布局、抱团出海，能极大的降低我们单个企业的试错成本和物流成本。啊，我认为呢，这个是比较迫切的需求。
1: 嗯，好的，谢谢黄主任。好，那么刚才呢，我们是提问了提案方这边啊，大家呢通过这个问答呢，应该说呢初步的了解了这份提案的案由。哎，为什么选这么一个主题？又做了哪些调研？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啊，以及呢大致上的思路是什么啊，都已经非常的清晰了。那我们知道呢，目前呢，出海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那今年呢相关的提案也特别多啊。那但是呢，我们现在可能侨力资源呢还没有充分的激活啊。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看看啊，职能部门怎么看这件事情，又怎么来做好相应的工作啊。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就是要给到我们的职能部门的代表了。第一个问题呢，我想先从侨联开始啊。那我想先问一下啊，侨联这边的黄处啊，那么侨联呢是联系广大侨胞的桥梁和纽带，提案当中的第一个建议啊，就是要建立健全侨界助力管企出海的线下线上服务平台。那么请问市侨联在这个方面啊，目前已经做了哪些工作？东莞市侨商会啊，在企业出海方面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您请。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根据这个提案的内容呢，我们市侨联对应也做了一些很多工作。
1: 嗯，
3: 其中比较突出的呢，就是侨助千企万品出海行动。
1: 嗯，
3: 这也是被市委十一次全会列入今年计划的工作。
1: 嗯，
3: 去年4月，中国侨联呢发起了这个侨助千企万品出海的行动啊。东莞呢，作为我们全广东省是第一个县。

0: 应这个行动的一个城市啊，连续两年呢举办了专场活动啊，有十多场啊，还组织海外的客商啊、侨商来东莞参观这些啊漫博会啊、台博会啊、啊管交会啊、漫博石博会啊等等啊。去年呢就通过各种活动啊促成了合作啊。意向成交金额有超过10亿哈、
1: 嗯。
0: 今年四月份呢，啊，根据省侨联的部署啊，我们在也在后街也举办了这个敲筑千几万品出海行动的这个东莞专场活动。
1: 嗯，
0: 啊，邀请了有越南啊、马来西亚啊、阿联酋啊、巴西啊等有20多个国家的和地区的300多名侨商、侨企代表来参会啊参加。现场呢达成有14项的合作签约啊，采购意向金额呀、啊、超过21亿。就在前两天啊，端午节前一天啊，我们邀请了世界华商组织联盟8个国家的30名华商来东莞，
1: 嗯，
0: 啊，开展了侨筑千几万品的夏季洽谈活动，
1: 嗯
0: 嗯，并进行了这个交流考察，也邀请了对应的管企呀、啊。和行业协会啊进来洽谈啊，部分呢已经也达成了一些合作的意向。
1: 嗯，就借这个端午节的机会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线上线下服务平台呢，还包括我们东莞市侨商会的这些工作。市侨商会呢，是我们东莞市侨联呢指导成立的侨商社团。2024年以来啊，我们先后推动市侨商会啊与12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侨团签署了这个经贸互助协议，推进了13家海外侨团进驻东桥智谷南粤侨创基地。这个东桥智谷就在这个东城那边，为管企广货出海搭建了这个对接的这个桥梁，这十二个国家呢，分别是泰国啊、柬埔寨啊、阿联酋啊、墨西哥啊、法国、匈牙利啊、捷克、西班牙、巴拿马、巴西等等啊。在线上沟通方面呢，我们协同市侨商会啊，常态化向海外经贸联络点，也是跟这个十二个国家签署协议的一些经贸联络点呢，征询采购需求啊，定期收集他们采购需求。在这个市商务局啊、贸促会啊、我们政接侨联呢、协助下呢、快速响应、我们帮这些海外的华商客商啊、进行一个找品找货服务。好，我就回答到这里、啊、
1: 嗯，好的，谢谢黄处。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给市贸促会的陈科。哎，陈科您好。贸促会啊，在促进对外贸易、帮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方面呢，是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啊。提案当中也建议啊，联合龙头企业与代表性的侨领，成立管侨贸易平台，共建联盟。还提到了聘请啊资深的侨商来担任管企出海的顾问。那么贸促会啊，在整合侨商资源以及搭建贸易平台方面，目前有哪些探索呢？您来介绍一下。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针对提案中提交的建议呢，我们是非常认同的，并且呢已经把相关的工作融入到我们贸促会正在推进的重点工作当中。目前我们在整合侨界资源搭建出海平台方面呢，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一些工作。首先，在搭建综合性出海服务平台方面，我们正在牵头采用1+1+N 的模式，高标准建设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这个中心的定位就是集展示、咨询、服务、活动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载体，其中的 N 就是要整合我们的法律、金融、财税、物流等 N 多个社会化的专业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全链条出海服务。我们计划通过这个建立服务超市的形式，精准对接侨务资源，将管企的产品与需求与海外侨胞的渠道资源进行一个智能匹配，实现管货与侨渠的高效对接，助力管货迈向全球。其次，在拓展海外服务网络方面，我们计划在3年之内建设20个出海服务联络站。今年结合我市深耕东盟市场的工作部署了，我们将在越南、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等我市企业出去相对比较多，侨商资源。

0: 比较集中的国家建立东莞企业出海服务联络站。这些站点的建设当中呢，我们将积极吸纳当地核心的一些侨领、侨商参与运营，并为我们企业提供一些本土化的落地资源。第三方面，在激活侨团网络效能方面，我们正推动侨团从联谊型向功能型转变。我们将依托我们牵头建立的重点商协会国际贸易工业委员会的一个机制，联合有关海外的侨团持续开展我为企业找订单和外贸下补差等活动，聚焦特定行业与市场，举办小型的精品对接会，提升订单转化率。同时我们也会完善广企出海有需求、贸促有办法的一个诉求收集闭环管理机制，确保企业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同时我们也广泛联系非洲有关的侨团，加快对非合作联盟的一个建设。目前这个联盟已经完成了合作团队的一个建立，并且设立了信息咨询、法律服务、经贸交流、项目合作等四个服务中心，力争年内把创始会员达到50家以上。我的回答就到这里，谢谢。
1: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就要给市商务局的张科了。张科您好。商务局呢是全市对外经济合作的主管部门，提案当中涉及的面呢是很广的，从建立出海服务平台到拓展激活侨团网络，从海外仓的布局到制定扶持的政策。商务局在推动管企出海方面目前有哪些重点工作和政策呢？您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么确实几位嘉宾刚刚都提到出海呢已经成为了现在越来越多东莞企业的一个共识跟选择。那么为了更好的护航我们东莞企业扬帆出海呢，那么市商务局目前正在围绕市内一中心海外一张网的这个综合服务体系我们重点从平台搭建、出访谋划、服务保障和政策扶持等方面发力呢，来全力推动这项工作。那么第一项呢是建强出海平台，我们正配合世贸出海加快谋划建设市级的这个企业出海的服务中心坐实市内的一中心。而在海外一张网方面呢，我们重点布局境外的展销中心海外仓以及这个境外的经贸合作区等几种业态。那么今年呢，我们计划在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埃及、泰国等等的国家呢，我们新设境外的展销中心，重点推动呢我们的这个电子设备智能穿戴家电家具纺织服装等等的品类呢，让更多的我们的东莞的名优的产品能够被世界认知，能够被市场认可。那么在海外仓方面呢，我们今年也计划新增布局达5个以上那么结合本次的提案建议呢，我们将积极联动侨界的力量，参与到海外平台的建设运营当中，来精准对接侨胞积累的优质资源跟渠道。那么第二方面呢是精准谋划外访，我们将联合市委外办今年认真谋划这个因公出访的线路，会重点关注包括东南亚、中亚、拉美、非洲等新兴的国家的地区，计划呢通过这些出访活动推动我们的东莞企业在海外建设经贸的产业园达成这个跨境电商合作以及复制推广境外展销中心的模式为我们市的传统以及新兴产业开拓市场呢打好更好的一个基础。那么在出访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将积极主动对接当地的侨商，收集市场动态，以及协助对接属地资源，组织经贸交流活动等为企业提供精细化的属地的支持。第三方面呢是服务这个强化服务的保障那么一方面呢，我们会举办出海的专题活动近期呢，我们与香港的内地企业出海办专班建立了常态化的对接机制，广泛联动了咨询的机构、涉外的律所、海外的商协会等专业力量呢，今年上半年呢，我们已经举办了一期香港专场的这个走出去的辅导会。那么二是呢，我们会用好境外的展会平台鼓励企业参加月贸全球的重点展会，大力推广管货管品。那么下来呢，也会将依托侨界的力量，在境外的重点展会上举办更多的管货推介活动，对接采购商和项目方，提高参展的时效。三是呢，我们会优化公共的服务产品动态化的更新一国一策的投资指南，帮助企业全面了解目标市场的政策法规、营商环境以及产业的机遇，

0: 为企业出海呢提供更有力的一个支撑。第四大方面呢，这边还需要补充的一个是我们加大啊，会加大政策的一个扶持。那么我们近年呢也会着力构建啊国家省市三级联动的一个政策的矩阵。那么在国家级跟省级方面呢，我们对企业境外项目的前期费用、贷款利息、设备投资啊各类的保险保费等等呢，我们按照60%到90%的啊这个比例去支持。啊，同一个企业的年度支持的总额呢，最高能达到1000万元啊，这个还是比较有利的一个力度啊。涉及的方面呢，我们会对我们海外这个项目险以及人员险等方面呢，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能获得40万和15万元的一个资助啊。包括在建设东莞产品的境外展销中心方面呢，啊，我们企业可以享受包括场地租金以及装修费用方面的一个补贴。啊，那么3年内呢，最高能获得最高200万元的一个资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会继续持续这个坚持问计于企啊，集思广益，以更实的一个举措、更优的服务呢，来全力助力东莞制造啊链接全球啊。谢谢。
1: 嗯，好的，谢谢张科。那么刚才呢，我们就是跟三位职能部门代表啊进行了互动啊，大家呢都非常的努力啊，有意向啊，有政策，而且有行动啊，都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进行双方的一个互动啊，通过这个提案方和职能方的互动，我们对这个话题可能会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请提案方呢来向职能部门代表啊进行提问啊，我们来进行深入的交流。好，那第一个提问机会呢就给到罗子绍委员，来请提问。
2: 我想向市侨联这边提问。我们提案中提到全市海外侨团网络建设有待加强，相对于泉州、嘉门等城市呢，东莞联系的一个侨团数量偏少。泉州呢推出了全国首个全级海外社团联络员机制，已经吸纳了30多个国家、90多个重点侨团。江门侨联这边也构建了覆盖广泛的一个海外侨领人脉网络。我想追问的是，那我们东莞在拓展海外侨团朋友圈的方面，有没有具体的一个倍增计划或者一个量化目标？我们的突破口是在哪里呢？
3: 好，罗委员好啊。根据一直我们的口径和估算呢，目前呢我们旅居在海外的这个广籍华人华侨啊，约有25万人。这些华人华侨主要广籍华人华侨呢，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坡、法国等等这些主要地区哈。目前呢，市侨联联系的海外社团呢有113个。其中有东莞籍的社团呢就有40个左右，也分布在世界56个国家和地区啊。在海洋莞籍侨团增量方面呢，目前来讲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呢海外莞籍侨胞啊比较集中的国家和地区啊，都基本上已经成立了不同类型的侨团啊，暂时还比较难增加侨团广结侨团的数量。因此啊，近年来我们转变了工作思路啊，采用这个广集和非广集并重的原则啊，加大力度去联络啊、交往啊、涵养啊广东字头的、中字头的这些类型的海外侨团和商会，比如说粤商会中华总商会这些啊。因此在涵养新涵养的和能发挥好作用的非广籍侨团的数量正在进一步的增长当中。接下来我们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做法啊。第一个是利用公务出访、海外侨团来访等等的方式呢，拓展在海外侨团的资源。比如今年我们8月份也会去根据市里面的统筹啊，组团去出访东南亚。第二呢，就是我们联系部分重点目标国家的侨团商会啊，主动开展联谊对接活动。比如说我们今年接下来新增涵养10个海外有商务性质的社团啊，我们举办呢华商东莞行系列活动啊，联合省侨联的

举办好2026年的侨 BA 活动和青年才俊聚东莞活动，利用好深圳侨交会在深圳 APEC 峰会前期举办的各项活动邀请这些侨商来东莞考察、洽谈等等活动含量好新的侨团资源谢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关注社会热点，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促进政府工作。市政协办公室、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协议政厅，周日下午3:00-4:00，主持东莞市政协委员叶纯。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政协议政厅。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非常的紧凑哈，我们直播间呢也是满满当当6位嘉宾。我们提案方呢是来自职工党市委会的代表，然后呢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提案呢就是由职工党市委会提出来的啊，另外我们邀请了3位职能部门的领导啊来到直播间啊，6位嘉宾面对面。好，前面呢我们是啊已经提了一个问题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提问。这个提问的机会呢我们给到黄跃军主任。好，您请。
4: 好的，我向这个贸促会的乘客提问啊，
3: 嗯，
4: 我们的提案呢有个建议，就是统筹侨胞的资源，创新服务模式，共建海外选品展销中心。我们也调研了泉州啊，它有个侨易帮的跨境电商平台，做的还挺不错的啊，年交易额有150亿，入驻的各类厂家有1800余家。那我们东莞呢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在借助侨界资源搭建贸易平台这方面呢似乎还处于这个起步阶段。我想问的是呢，贸促会在推动类似平台建设方面目前存在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啊？是侨商资源整合不够，还是企业参与意愿不强，还是其他原因啊？
5: 王主任您好啊，关于那个泉州侨易帮是依靠那个海量统筹那个侨商资源一体化产业配和一体化产业配套政策做成了一个标杆，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3: 嗯，
5: 结合我们当前这个工作的实际呢，目前来说呢，最大的这个障碍就是海外的侨商资源虽然多，但是比较分散，缺少一个统一统筹的一个运营载体。第二就是政策和企业意愿也是叠加的一个短板，我就简单从三方面就是说一下吧。第一个就是侨商资源整合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卡点，泉州拥有那个千万级别的海外侨胞，全市统一调度侨团侨商资源。我们东莞呢就是有25万的海外侨胞分布在全球，但侨团的联络网络还是相对来说覆盖面还是不足，侨商的资源呢都各自独立，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资源池，比较难推动那个合资去建这个海外的展销中心。
3: 嗯，
5: 同时我们也缺少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股权的一个合作和收益的一个共享机制，可能大多数的侨商呢可能只愿意参加单次对接，对长期运营入股的这种海外实体呢还是持有一个就是观望的一个态度。
3: 嗯，
5: 然后第二个就是政企侨商三方面的协同机制还没完全理顺。泉州是多部门一体化统筹线上线下平台，我们呢就是目前来说我们就是主要几个相关职能部门都是分头发力，就也像刚才就是我们的王主任说的，缺乏一个就是叫广侨贸易平台共建两门的一个统一规划啊，海外展销中心那个容易零散分布局，再加上我们海外各国的法律税务外资准入的规则不同，对于这个入股和区域承包这套商业模式缺乏一个成熟的落地实质，正企侨商方面都有顾虑。第三个就是在政策配套和企业参与意愿方面呢也形成了三重制约。第一个是现有的那个外贸扶持政策呢大多数就是对企业单独出海比较多，针对侨商合资建展销中心的长效扶持政策还是有待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呢，东莞海量的中小企业出海抗风险能力比较弱，担心海外

0: 成本、回款风险，他们更愿意是参加一些短期的参展啊，缺少长期共建平台一些动力。另外，他对产品本地化是否适应，也是影响了他们的一个合作的信心。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贸促会也在这方面发力。第一个是我们会重点接触推动成立的100家室内重点上协会国际贸易工作委员会这个机制，我们积极联动东莞市侨商联合会，建立一个定期会商的一个机制，着力打通信息共享、项目对接的一个堵点，并探索推动建立广侨贸易平台一个共建联盟，归集全球的一个侨商渠道资源。第二个就是用好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和出海联络服务站等现有平台，进一步整合侨商资源，推动线上平台加线下窗口的一站式服务模式落地，积极探索与侨商资源深度结合的跨境贸易平台的建设路径。第三个就是持续与海内外优质工商机构进行一个联系对接，积极引进有实力的侨团来莞设立办事处，常态化开展侨商东莞行、海外订单对接、企业出海赋能等系列活动，切实把丰富的侨务资源转化为外贸拓市场企业出海的一个动能。下一步呢，我们会积极联动市商务局、市侨联，借鉴泉州经验，积极打通侨商资源整合运营模式、政策配套等全链条，用好侨界力量搭建常态化跨境贸易平台，助力我们东莞的企业更好的出海。我的回答到这里，谢谢。
1: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呢，这个提问的机会啊，给到陈书新主任，哎，您提问。
2: 好，我向市商务局提问。张科您好，提案建议支持侨胞物流的企业转型为网品海外仓伙伴，请问目前我市的海外仓建设的运营情况如何？在引入侨界力量参与海外仓与物流网络建设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合作模式和扶持政策？
3: 好，陈主任，谢谢你的关注和提问哈。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海外仓跟物流网络是企业出海的最后一公里的这个关键的基础设施，也是我们热切希望侨界力量可以深度参与的一个重要的领域。那目前呢，我们是在海外仓的建设方面呢，是可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基础，但同时呢，在引入侨界资源、提升网络效能方面呢，也还有一定的这个挖潜的空间。首先呢，跟您汇报一下这个关于现有海外仓建设的运营情况哈。那么据统计呢，全市哈已经在全球的十几个国家啊布局了海外仓51个啊，仓储的总面积呢达到了28万啊多方的平方米啊。那么其中呢，包括我们的宝涵国际、联宇物流哈、东远等企业运营的这个5个海外仓呢，也相继获得了省级公共海外仓的资质。那这些海外仓在帮助管企降低物流成本、缩短配送的时效啊、提升售后的服务能力方面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那其次呢，关于我们您提到的这个侨界力量的合作模式哈，我们结合提案上哈、所做的建议呢，我们也在积极思考探索有关的这个路径。那么一个是呢，关于侨胞资源入股加区域运营承包的模式啊，鼓励有当地仓储物流资源的侨胞以资金、场地啊、渠道等资源呢，与东莞企业或平台方参与到共建啊海外仓，并承包特定区域的日常运营的管理，实现利益共享以及风险的共担。二是呢，管品海外仓伙伴的合作模式啊，支持侨胞的物流企业成为管品海外仓伙伴，实现海外仓资源的共享共用啊，并纳入到我们出海服务中心的啊中专业服务商当中啊，为东莞企业走出去提供海外仓储物流配送等综合性的服务。第三呢，关于我们的这个配套的扶持政策啊，那么海外仓的扶持政策呢，也将持续的优化升级啊。跟您说明一下，在去年的政策当中呢，我们明确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呢，给予50万元的资金扶持。那么今年呢，我们也会继续持续更新以及升级哈，将于近期呢出台新版的电商专项的政策啊，旨在呢构建更具活力的一个电商的生态， 强化电商的赋能产业升级。

0: 系啊。那么政策呢，将会重点围绕啊支持电商集聚区的建设、高素质人才的引进、数字技术赋能以及海外仓布局等，为我们管企出海提供全链条的保障。其中呢，支持海外仓的建设方面呢，也将适当的放宽我们的申报门槛，来进一步推动各方力量来参与到海外仓的建设发展当中。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会持续配合啊市委统战部、市侨联等侨务主管部门呢、啊，来协助开展侨助跨境电商的系列工作啊，立足我们市的海外仓发展实际啊。一方面呢，会做好海外仓的啊数据动态的摸排。今年呢，我们会引导企业积极配合更新海外仓的数据的情况啊，以便及时反馈以及调整啊发展的一些策略的方向。另一方面呢，我们会深化海外仓行业的啊对接的交流。商务局呢会继续推动海外仓企业参与到各类型的啊境内外的这个电商活动当中，来推动海外仓的企业对接交流以及合作啊，最终呢还是希望共同推动我们管企啊链接到全球的供应链体系当中。好，那我回应到这里，谢谢。
1: 嗯，好的，谢谢。好，那么刚才呢，我们提案方的三位代表啊，都已经和我们的职能部门的代表啊，已经都互动过了。那接下来呢，我也抓住这个机会啊，也跟各位职能部门领导呢来互动一下。我想问三位一个问题哈、啊，那请大家呢依次来回答。提案当中有一条建议叫做系统性拓展，并且呢激活侨团网络效能。提到呢要推动市内的这个侨团呢从联谊型向功能型的转型啊。那联谊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啊，吃个饭呢、啊、叙个旧啊，联络感情啊什么的、啊。但是功能型的话，就是得做事儿了，意味着要实实在在的去对接项目，促进合作，然后呢要解决问题的。那我想呢，请我们三个职能部门的代表啊，你们从各自的职能角度啊，哎，来回答一下，在推动侨团向功能型转型方面啊，那您所在的部门目前最具体的、最可衡量的一件工作是什么呢？那首先，哎，黄处您先回答。
2: 好，主持人，
1: 嗯，
2: 我回应一下。提案当中呢，提到的这个联谊型向功能型转变这个工作方式，我们是赞同，
1: 嗯，
2: 也是在做的啊，
1: 嗯。
2: 但是呢，从我们侨联工作的角度去出发来讲了，这个工作方式，这个联谊性这个工作方式不能丢，
1: 嗯，还得联谊啊，
2: 还得联谊啊、
1: 嗯，
2: 但是要去延伸，
1: 嗯、
2: 啊，感情友谊是这个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呢，
1: 嗯、
2: 才能顺利到推进到下一步的工作当中去，
1: 嗯
2: 啊，目前呢，我们开展的最具体的就是这个侨助千情万品出海这项工作。在跟海外侨团侨商联络感情的基础上呢，根据这些侨商的需求，我们在东莞提供找品找货服务，为管企出海提供海外的侨资源的支持啊，为管企管品出海提供保驾护航啊，谢谢你，主持人。
1: 好的，哎，陈科。
3: 主持人好，
1: 嗯，
3: 我们也是非常认同，就是说要推动市内侨团从这个联系型向功能型的一个转型的，
1: 嗯，
3: 结合我们贸促会的一些工作来说呢，我们主要是借助我们市的一些重点展会，例如说是由我们贸促会牵头主办的一个管交会、创始展等这些展会，我们每年呢都会积极与海外侨团开展相关的合作，组织那个海外的侨团组织当地一些采购商来东莞进行一个参观还有采购，借助那个海外侨商本土化资源呢，就进一步拓宽我们东莞产品的一个海外的一个销售渠道，不断提升我们东莞的产品的一个国际知名度啊。我就回应到这里。
1: 嗯，好的，谢谢。那么至于呢商务局哈、啊、他从自己的职能出发呢，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就从我们的这种联谊型哈、啊、转向啊，就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功能型呢？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哈、啊，之后呢，我们在三刻报时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请商务局的领导哈、啊、来进行相应的回应。好，我们稍后见。

0: 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6: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关注社会热点，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促进政府工作。市政协办公室、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协议政厅，周日下午3点到4点，主持东莞市政协委员叶纯。
1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政协议政厅，我是主持人叶纯。那前面的问到啊，说我们的侨团组织啊，怎么样从联谊型啊向功能型转型呢？这个方面啊，我们市商务局啊有些什么样的做法？来啊，张科，您请回答。
11: 好，谢谢主持人。那么这个问题呢，也确实切中了我们现在工作的一个关键哈。那么我们当前，来看最具体、最稳步推进的一项工作呢，就是主动对接重点的侨胞啊，把侨胞的这个资源深度嵌入到我们的这个境外出访、展会的组织、海外的平台等等这些的日常的经贸工作当中，来加快构建我们的政府引导、侨界参与以及市场运作的这个良性的合作模式。那么举个例子哈，例如我们去年在中东的出访当中啊，我们推动了这个东莞的泽果鲜有限公司与迪拜的龙城龙桥的华人总商会达成了战略的合作啊，成功把我们东莞的生鲜的荔枝啊引入到了我们阿联酋的市场。
10: 嗯，
11: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支持世界百国侨企的联盟呢，在欧洲的德国啊设立了展贸中心的连锁店，来集中展示和销售东莞的这个生活用品啊，包括我们的毛绒玩具啊、小家电啊、三 C 产品等等等啊。那么今年呢，我们也会正推动呢我们东莞的华健集团呢在埃塞俄比亚啊设立我们东莞的优品的展销中心。那么这将成为我们东非的地区啊首个的东莞商品的展销平台，那么有望呢进一步来拓展我市与非洲的这个经贸的合作空间啊。谢谢。
10: 嗯，好的，谢谢。好，那么提案当中呢，我们也多次提到有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啊，比方说管企他不知道海外哪里有靠谱的渠道，而侨胞呢也不知道东莞有哪些好的

0: 产品可以去对接的。泉州和江门啊，他们都在搭建数字化的对接平台。那我就想问一下三位职能部门的领导啊，东莞呢有没有可能在近期也推出一个类似的统一的管企出海加侨力对接的数字化的平台？那如果有的话呢，谁来牵头，什么时候能够上线哈？黄处。
1: 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我想这项工作呢需要多部门的联动协调去解决。如果主要职能部门呢启动之后呢，我们侨联肯定会乐意参与其中。我们掌握的侨资源都是可以共享共用的。我们收集到的侨胞需求啊，需要这种平台和多部门的联动才能够转化成效的。
0: 陈克这边您要补充吗？
2: 我没有补充了，其实就很简单，就是我们其实的这个企业出海服务中心呢，其中也设有一个叫做管企管货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功能板块。下来呢，我们也是会联合相关的商协会啊、企业啊、职能部门一同把这个板块先做优，然后看一下能不能作为那个我们这个数字化平台一个展示的一个窗口吧。
0: 好的，好，商务局张科。
3: 主持人，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商务局的一个基本思路啊，应该是希望充分依托现有成熟的我们国家级的这个平台资源呢，来实现功能复用以及资源的共用。那么当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对外贸易中心啊，已经依托了广交会的一个重大的品牌影响力呢，打造了官方上唯一的线上国际贸易的平台啊，这个叫广交会的线上云展厅。那么这个平台呢，是涵盖了这个企业云展厅的管理啊、展品的上传以及直播间的创建等等这些模块哈、来具备了实现全球供需精准对接的这么一个成熟的能力。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在正积极对接的这个平台呢，一方面引导我们市的企业呢用好云展厅，来借助数据分析来精准把握海外的这个市场需求。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利用云展厅来面向全球客商的这个流量呢，来推动侨胞资源与东莞的产业优势在国家的平台上来高效的互通，来精准的撮合。
0: 好的，那这个时候呢，咱们也给网友一点机会啊，就是提问的机会。那么我们从提问当中选一个出来啊，来回答一下，因为时间有限啊。那么这位呢，他就问到说，我是一家做智能家居的管企的负责人，想要去开拓东南亚的市场，但是呢，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啊，政府有没有针对特定国家的出海指南呢？那这个我们请商务局张科来回答好吗？
3: 好的，那么感谢这位听众的这个留言哈。那么首先这个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哈。那公共服务产品呢，是我们打造出海服务体系的这个重要的一环。那么近三年呢，市商务局也结合了企业的出海需求啊，针对我们对外依存度比较高啊、市场关注度广以及投资潜力比较突出的重点国别和新兴市场呢，那每年呢，我们精选20个国家来编制市一级的一国一策指南，那么会覆盖各国的这个宏观经济、贸易规则以及投资环境的内容，来助力企业合规有序的进行跨境的布局。那么今年呢，我们也会继续的联合我们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这一中央政策性的金融机构，来对我们一国一策的指南呢进行继续的升级以及这个更新。在原有的内容基础板块上呢，我们今年计划新增包括商业合作、资源对接、产业匹配等等的本地化实用的内容，来全面呈现目标市场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机遇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推动一国一策深度嵌入到我们在海外的参展、经贸的出访、项目的投资方面的全场景，来让这个国别的研究成果呢，来转化为企业可查阅啊、可参考、可落地的这个实操性的一些工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商务局呢会积极做好啊投资指南的推广的工作啊，面向包括侨商在内的出海的管企啊，通过我们的官网啊，通过政界的经发部门啊，通过走出去的大讲堂等形式呢，进行广泛的推送啊，继续提升投资指南的一个及时性以及实用性啊，谢谢。
0: 好的，谢谢。好，那么我们到尾声了哈，这个时候呢，我也想来问一下我们提案方，因为呢提案也交了啊，部门呢也做了非常好的回应。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以侨海为特色的职工党哈、咱们还会继续来关注这个议题吗？关于出海的议题啊？
4: 对于我们职工党派来讲呢，提案交办呢肯定不是终点，而是深度参与、持续推动的起点。接下来呢，我们职工党不仅会持续高度关注 关系出海这一核心议题，还会充分发挥我们党派在侨的独特优势，通过多种务实方式推动建议落地见效，也会及时针对当前企业出海面临的新情况、新形势、新问题进行前瞻性的研究，提出更具系统性的建议，为政府构建高能级出海服务生态提供持续的自力支撑。谢谢。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也问一下职能部门的领导对于正在考虑出海或者说呢已经在出海路上遇到一些困难的管企那各位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说是利好可以来透露的？那我先问一下侨联这边的黄处。
1: 好，主持人。市侨联呢今年四月呢就成立了这个侨企出海的法律服务团队有近20名的专业律师为出海企业呢提供法律服务的在海外呢，我们在泰国啊、马来西亚有跟这些专业的法律机构建立联系协作机制他们这些机构都非常熟悉当地的法律和政策为专业为企业出海和经贸服务当然了，在海外如果遇到一些其他的实际困难，我们很多海外侨团商会也会站出来解决这些实际的困难就好像现在正在上映的这个给阿嬷的情书那些侨团大佬出面相助的情节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0: 好的，
1: 谢谢主持人。
0: 好，陈科一分钟。
2: 你就好就是我们在那个企业那个出海服务中心建设方面呢，其实我们那个线上服务平台已经在5月份已经完成了开发并投入使用然后呢我们也把那个 AI 智能也嵌入到我们这个线上服务平台里面，另外我们的线上服务窗口也将于10月1号全面投入使用切实解决我们企业出海的过程那个遇到的困难问题。另外就是我们在那个海外那个联络服务站方面的那个建设，我们也将在那个7月底在那个印尼和越南进行一个揭牌，也为我们企业出海提供一个保驾护航我就回应到这里，谢谢。
0: 好的，商务局张科一分半钟。
3: 好的，时间关系那么简单就说一个对广大出海企业尤其是跨境电商的企业是一个比较好的利好消息那么市一级的新一轮促进电商发展的这个支持政策呢，近期已经通过了市政府的常务会议审议，那么将于近期呢会正式面向公众出台。那么这个政策呢将会通过我们的资金奖励费用补贴等等多种方式呢来继续大力支持电商平台直播基地以及海外仓跨境电商园区的载体建设同时呢也会加强人才引进以及金融支持力度来构建我们市一级全面的这个电商发展的生态。那么请各位企业呢继续关注我们商务局官方的这个公众号的发布谢谢。
0: 好的，谢谢。那到这里呢我们节目已经来到了尾声了。那今天我们围绕这个主题呢是听到了职工党代表深入调研之后的真知灼见，也听到了市侨联、贸促会以及商务局三个部门呢非常务实和坦诚的回应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也期待呢这个我们提案落地的更好工作能开展的更好。那我们今天的政协议政厅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零到六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8: 听众朋友，今天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破冲霄楼》，播讲单田芳。
9: 百岁波头翁彭起后来想了个拙笨的办法，诈死瞒名。他心说，我活这么大年纪了，干脆从今以后我也不露面了，这个事儿就我们亲近的家属知道，外人不得而知，再混个几年我一死就完了，别给我的后代招惹麻烦。其实啊，这就叫瞻事则迷，旁观则清啊。他跟全家人这么一商议，大家不同意，也没有别的高招。什么时候死呢？还得听信儿。后来彭起就派了不少的耳目到襄阳周围探听消息，后来听说钦差大人严查散被各位英雄找回来了，公馆已经从武昌府挪回襄阳，看来一场大战就在眼前呢。老头一想，哎呀，他们还背不住来请我来呢，要叫我帮着破楼怎么办？要那样我就得罪了襄阳王了，他们成功拍拍屁股走了，我惹得起襄阳王吗？迟早要找我算这笔账啊。彭起一想，左不是右不是，这阵儿死正是时候。这开始按计划行事，为了这个事儿啊做的真实，老头就运用昆仑宝盖闭气功，只要运上这口气往那一躺，跟死人一样，就让本乡本土邻居都亲眼目睹的确是死了。但是没有瞒过徐良的眼睛，就对说老心儿啊学的东西多，另外这人也特别聪明，闲言少叙，单说他孙子媳妇跑这一送信儿来，说可了不得了，怎么回事？

0: 恒喜就愣住了。老头手捻虚髯，眼珠不动地转动。来这伙人，是不是三侠五义派来的？不是，都是生人。那伙人来了，都走了。他们把彭亮架到哪儿去了？本树林去了。大概这事儿都下了家伙了。祖父，您别在这待着了，赶紧救救你的孙子吧。孙子媳妇儿连哭带喊，把老头哭得心慌意乱。最后一想，哎呀，我闯荡江湖几十年，难免得罪人呐，也背不住是哪处的仇人前来找事儿。我要光想三侠五义的事儿，再把我孙子给搭上，叫得不偿失啊。不行，我真得出去看看。老头赶紧收拾东西，顺梯子上来，直接赶奔府外。刚才咱说了，真知道他假死的就几个人，一般人都认为他死了，就连本宅有些佣人都不知道真情啊。后来一看老头蹦出来了，我得把他们诈尸了。老百姓四散奔逃，说什么的都有。彭琦也顾不了许多了，出了大门外，顺着他孙子媳妇手指的方向，老头往下一塌腰，就追下来。出了彭家寨是西山，西山的树林非常茂密啊，他就奔树林来了。一进树林，正听见有人喊：“就在这，先把他四肢给他卸下来，然后再来大开膛，最后再砍他的脑袋，收拾，下家伙，下家伙。”哎呀，彭琦一听，我来的正是时候，晚来一步，彭亮性命休矣。可进了树林一看呢，这有俩大个，一个黑脸一个花脸，手里擎着两口刀，在石头上蹭蹭之蹭，一边蹭一边笑。并没有彭亮，也不见那俩女人。怎么回事？他们乐什么？呆！哪里来的狂徒，竟敢到彭家寨来行凶？还不还给我的孙儿？这俩人一看，我说你不死了吗？你怎么又蹦出来了？还你孙子，你去找去吧！俩人抹头就跑。彭起心里话魂，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说话是什么用意呢？莫非是三侠五义一伙的，用这种方法把我骗出来了？这可糟糕。正在这时，忽听身后有人咯咯一笑：“老爷子，您这戏演的可不错，我等酒后多时了
1: 啊！”
0: 彭起回头一看，归路被人家给卡断了。云中鹤魏真、翻江鼠蒋平、山西雁徐良、白面判官柳青、小诸葛沈仲元等人，全都在这儿呢。时间不大，那个蓝脸的跟那黑脸的，还有两个女子牵着俩猴，也从石喇子后边转出来了。彭起这才知道上了当了。
1: 这，
0: 蒋平到近前一躬到地：“老人家呀，挑理人哪有这么挑理的？哎，您的戏该收场了。实不相瞒，方才发生的事儿啊，也是一场戏。”演的也够真的，不然的话能把您老人家请出来吗？您放心，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医生，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后沙路从南环路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3: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14: 从树林的那面转出一伙人来，推推拥拥把彭亮给推来了，不过给捆着呢，不捆着他不老实，到这绳解开，嘴里堵的东西给掏出来了。彭亮一看他祖父，噔噔噔跑过来了。爷爷，我等等等等，闪退一旁，无用的东西。嘿，这跟头栽的这个包。彭起低头不语，云中鹤魏道也过来了。无量天尊，老人家还认识贫道否？哎呦，魏道爷，你也在这儿啊？我昨天就来了，把贫道吓得可不轻，我真以为你老人家与世长辞了，哪知道您跟我们开了个玩笑。哎呀，道爷惭愧惭愧，我的，您甭说了，我明白您为什么，你有难言之隐。这么办吧，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能否到您家里小谈？可以可以，请各位请各位请。这一进彭家寨，这老百姓就轰洋动了，比看什么热闹人都多呀，老彭家门口这人都拥挤不透的。彭亮在头前开路，乡亲们乡亲们，大家接接光接接光。我少爷，他这怎么回事？不，老爷子故去了啊，我祖父故去了，一琢磨死的还早点，所以一拨了脑袋又活了。大伙一听像话吧，这彭起也不能跟他们解释，彭亮也没法说，故此打胡囵语。老百姓说什么的都有，咱不必细说。把各位英雄让进厅堂，灵棚撤了，棺材抬走，院里收拾干净了，孝袍子都脱了，又恢复了原来那样。魏道爷大家坐下，这才问老人家，您是不是怕我们请您呢？哎，也不完全是这样，我怕得罪襄阳王，又怕得罪官府，真是左右为难，故此

0: 才想了这么个主意。道爷，你们先别问我，得给我心里的谜解开。我打把是卖艺的，这几位是哪儿来的？莫非也是开封的官人不成？蒋平笑着给解释：“老爷子，咱这么说吧，昨儿个我们来了，发现您这一死，我们信以为真了。可是往回去走的路上，我这个晚辈小梁子，他觉着可疑，他说您可能用上了昆仑宝盖闭气功，故此啊像死人一样。他提议我们晚走一天，想办法夜探彭家寨，要看个究竟。可是在掌灯之时呢，那小店房又来了伙客人，二男二女前俩猴，哎，就是这兄妹几位。一打听啊，我们还都是本门本户的，这位，蒋平一指那花脸的，姓蓝，叫蓝天本，这位，他一指那黑脸的，是他的兄弟蓝天碧。这俩女孩蓝金花蓝银花，要提其他的父辈您大概也知道，就是百胜大将蓝城啊。
1: 哦，这是蓝城的后人。
0: 对呀，您是不认识，晚上没事了我们一闲谈，哎呀，我们这才知道是蓝的家的后代，现在家境处得挺不妙，他们兄妹呢真正打把式卖艺，靠着这活着。后来我跟小梁子一商议，打算求他们给帮个忙，因为我们都是熟脸儿，这事儿不好办，他们是生脸儿，这戏容易演成功。这主意就是我跟小梁子出的，打算用激将法激一激，没茬找找茬，要能把您激出来呢当然更好，激不出来我们再另想办法，这招可能损点啊，求老爷子恕罪。
2: 彭启一听，哦，这么回事啊，我还真叫人给骗了，到现在有苦说不出了。但是他看了看蒋平身旁的白眼眉，我倒霉倒你身上，我这么大年纪天天打雁，结果被雁把眼牵了，这茬我非找回来不可。老头心里盘算着，嘴没说。后来就问各位，你们都是盲身子，能到我的小小彭家寨，莫非想请我出头帮忙不成？
0: 对了，您算说对了，大概没有您不知道的事儿啊。眼前我们遇上困难了，必须破冲霄楼、铜网镇、九宫八卦连环卜、得那张蓝卜蒙丹，非得您帮着破楼不可呀。老爷子，无论如何，从哪方面来讲，你也得帮忙。至于您怕襄阳王的事儿，我看大可不必呀。如今天子动怒，他即使是皇亲国戚，也不能饶他，一定按律治罪。就即使您帮了忙，有开封府的人保护您，您怕什么？再者一说，这忙不帮也不行啊，望老侠可三思。
2: 魏道爷说，蒋平所言一点都不假呀，我们这次来是奉钦差大人所差来请您来，老人家您可不能敬酒不吃吃罚酒啊，这就叫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百岁波头翁是什么人？闯荡江湖一辈子了，什么不明白？一听懂了，这来请你是往你脸上贴金，你干脆顺顺当当跟着去。

0: 你要想不去，言下之意，那就铁面无私，抓差办案。这官司现在就得打，打得起吗？彭琦一想啊，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呢，我也别怕得罪襄阳王了，先记着这一头来吧。想罢，不住地点头，好好好好，老朽一定将功补过就是。哎，这就对了。老爷子，您得辛苦点儿，说走咱们现在就得走。好，我马上安排安排，随各位就启程。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掸去满身尘埃，重逢世界以外、yeah、淋漓鲜血染成海。

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欢迎子昂。
3: 大家好啊。
2: 就他今天穿沙滩裤、沙滩鞋，嗯，然后以及一件翠绿翠绿的，看着就很舒服的那种亚麻质地的衬衣。
3: 哎，是的，棉麻混编。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今天专门因为知道今天要聊聊泰国，
2: 他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就他不管干任何事情，但是都是要有氛围契合的。
3: 哎，嗯，让自己更快乐一些。
2: 对，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泰国。因为子昂和他家里人的关系，就是对这个目的地是情有独钟的，而且是一去再去。
3: 嗯，
2: 就是恨不得也住在那儿。
3: 很快乐，
2: 很快乐，
3: 那块儿很温暖，很热，
2: 就是好，就是热温暖的地儿有很多，比方说咱们国内就有海南，
3: 哎，
2: 啊，三亚可能大家首选，
3: 嗯，
2: 然后包括东南亚的海边也有很多，比如马来西亚呀、印度尼西亚，那其实都离得不远，包括新加坡，这些地方都符合热且快乐，但是好像泰国在这些目的地当中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我经常身边也会有好多人称它为快乐老家，
3: 嗯，
2: 就会觉得说不知道该去哪儿的时候去趟泰国吧。
3: 对，因为我觉得泰国的，我觉得跟泰国的文化有关系，
2: 嗯
3: 啊，因为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整个的这个大家的这个民风就显得比较闲适淳朴，
2: 嗯
3: 啊，然后大家都是一种慢节奏的感觉，
2: 嗯，
3: 这个时候就很适合慢节奏，我们就觉得适合度假，
2: 嗯
3: 啊，如果说这个去这个其他的海滨的城市或者说地区呢，可能没有这么慢的感觉。包括我觉得泰国可能因为也是旅游业是它的主要产业，
2: 支柱产
3: 业，
2: 对，
3: 核心产业之一，所以说在旅游的投入包括整体的这个服务感上还是有优势的。
2: 嗯，跟我们说一说你最近一趟去到泰国，包括你接下来其实有一些自己的设想，
3: 嗯，
2: 想要把中国和泰国联合起来做一些你擅长的运动方面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3: 对，最近一次去泰国其实感触很多，是跟一位当地朋友聊了很久，然后还带我去自驾游等等，然后因为我喜欢体育嘛，然后那位朋友在泰国也经常踢球，
2: 嗯，
3: 然后就跟他了解了很多泰国当地的这样的体育民风，
2: 嗯，
3: 发现泰国人也非常热爱运动啊。
2: 你刚刚讲到说这最近一次去泰国是自驾的，讲到自驾这件事儿呢，我前段时间也正好跟一个朋友在聊，就是像泰国这样的目的地它其实很适合自驾，然后但是因为它其实是右舵车，你有注意到这一点，
3: 这个，
2: 对吧？
3: 很可怕，
2: 就是会考验驾驶员的习惯。
3: 没错，
2: 但是有比较好的消息是呢，就是如果你在国内对自己的驾驶技术是有信心的，你可以在去到泰国之前，在国内做好你中国驾照的翻译件，
3: 哎，
2: 拿上你的驾照原件和翻译件到泰国本地去租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3: 对，
2: 嗯。
3: 就所以说我觉得泰国有些政策还是很对游客来说很宽松，
2: 对，
3: 来者都是客，你愿意你就行，就是这么一个。但是我
2: 因为你自己不会开车嘛，
3: 对，但是我坐在这个后座啊，就是或者说坐副驾的时候，我就看对面这个来车就
2: 不
3: 舒服，不
2: 习惯，
3: 对，很不习惯，很不舒服，很多的操作习惯我觉得真要去开还是得先练练，找个封闭路段，我建议先练练。
2: 如果是第一次在这样右舵的国家去自驾车的话，最好有个本地人，
3: 对，
2: 能够陪着你，然后时刻提醒着你一点。
3: 是的，这次在泰国的自驾游，其实更多就是泰国当地的朋友啊，带着我们一起玩，然后还能讲风土人情。然后泰国其实，我至少了解到，就是泰国其实华人或者说会中文的也是蛮多的，
2: 挺多，
3: 年轻一代，年轻一代，所以还是交流起来都比较方便。
2: 我之前因为学潜水是在泰国嘛，然后我除了潜水之外，在曼谷找了一些相对本土一些的小餐厅，就是因为泰国嘛，它相对热一点，然后它有一些本土餐厅的环境并没有咱们想象当中的这么的好，但是口味是非常地道的，你就会发现就像你说的，他们可能中年以及中年以上的人群的英语和中文都不太灵光，所以如果你要去到这种相对本土的店的话，可能沟通起来是有一些障碍的，但是好在他们超有耐心，
3: 对，
2: 也非常热情，就即使你是去问路，他即使语言不通，他能给你画个图。就我在有一次在那个小卖铺，那个店主完全听不懂。

0: 我觉得我俩无法交流。
1: 嗯，
0: 后来他手绘了一张地图给我。
1: 哦，哎，所以说，这就是说泰国对于游客，他是有一种接待文化在的，我感觉，就是他见到游客觉得很开心啊，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欣欣向荣的来源，就是有一种待客文化在里面，这个也是让很多游客，我觉得就算不能说宾至如归那么夸张啊，一定也是乐在其中的啊，享受的。然后刚才说到街边这种小馆子，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说这个条件的问题，就是在街边，然后露天棚，有一家叫邢太记的，我刚才专门翻我的那个备忘录啊，这应该不算广告，
0: 不算不算
1: 啊，一共两个人只花了440铢，相当于
0: 80块钱，
1: 对，不到100块钱，两个人吃的很好，
0: 啊，
1: 有小菜，有主食，有饮料，然后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抬头一看。连续5年的米其林挂在墙上，
0: 这么低调，
1: 就这么低调，就是路边的，就是当然它路边就是一个街角拐角，然后一个大棚子，就是它应该是把那个门脸啊都敲掉了，门脸墙都门都敲掉了，就是露天的啊，上面有一个顶棚，非常热，吃的是这个，其实吃的内容呢非常像生滚粥
0: 啊，
1: 还有沙茶面。
0: 明白，
1: 就是很多泰国的这个饮食文化，我觉得除了当地那种甜酸辣那种口味之外啊，很多的这个饮食文化口味还是来源于福建那边，两广和福建那边，所以说我吃了以后，哎，这不就生滚粥吗？但是呢，就是好吃，确实好吃。
0: 对，
1: 再一抬头，米其林很神圣，感觉一下更好吃了。
0: 所以它这个粥也是盛在砂锅里面端上来的吗？
1: 是一个大碗里。
0: 嗯
1: 啊，这个肯定还是有一些制作工艺上的区别。那块儿很少见到砂锅，
0: 它可能不讲究这种器皿，一定是砂锅，或者说它炖这个煮粥的时候是用的大砂锅，让它给你一碗一碗盛出来。
1: 对，应该是这样。
0: 你说这种粥铺，我也勾起了我多年前去泰国喝粥的回忆。
1: 嗯，
0: 找了好几条街，就是在当地用。因为在国外 TableLog 这个 APP 是很好用的，它有点相当于咱们国内的大众点评，而它的评论啊，包括它的那个推荐啊，图片啊，都还比较真实。推荐给大家出国的时候可以下载那个 TableLog。我在那上面找到了一家也是喝粥的店，然后穿走街串巷的找了好多地儿，因为它那个地图定位不是很准，但是我光有那个名字我就去找，找完了以后喝了那个粥，大概人均也就是40-50块钱，就像你说的吃的非常饱，然后它那个粥看上去是一碗白粥，但其实就很有味儿，很入味儿，且那个粥面上有炸的薄脆，
1: 哎，就是
0: 其实也有是吧，
1: 对，其实就是两广地区尤其广西地区经常喜欢放那种炸的脆脆的东西，
0: 把薄脆撒在粥上，
1: 对，其实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
0: 对，然后带点那种类似葡萄干或者是咸榨菜那种东西，
1: 啊，对对对，
0: 一点点，
1: 是，就是这种白粥配炸物和咸菜，
0: 对，这居然是一家米其林，
1: 是的，这个我也很震惊，但是呢，就是这都是当地的朋友带我去的，
0: 对，这得当地人带着，
1: 对，就是他会带，因为有一些米其林是名声在外的，就是包括黑珍珠，泰国很多啊，就是名声在外，也有小摊排了特别长的队，但是呢，泰国当地的朋友就会带你说这家你们肯定吃了，觉得好吃，但是呢又不排队啊，或者说排队时间特别短，在合适的时间去合适的店，这也是很重要。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早餐的时候带我去了一家油条店，跟咱油条形状没什么区别。
0: 也是长条的，
1: 长条的
0: 两股卷在一起的，
1: 对，不拧吧，不拧麻花，就是长条的，然后
0: 对，咱也不拧嘛，咱们两个并行
1: 的
0: 嘛，
1: 是的是
0: 的，
1: 直炸，然后炸得很脆很硬，炸得很硬，那个面呢不如咱们的这个虚腾啊，就还是更实在一点，
0: 没那么宣，
1: 对，没那么宣，还是油条的形状，但是呢有点实在的脆，
0: 然后里面是就是脆心里头有点像面包的口感，
1: 对，是的，然后呢他平时上的方式是给这个切成段儿。切成段以后呢，上面淋喜欢的酱，有泰式奶茶酱，还有哈密瓜酱，两个很出名的，也是吃完以后抬头一看，米其林，就是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0: 我不理解，就是以前我觉得米其林它的评判标准当中一定是有店铺环境，和服务作为标准之一的。
1: 对，后来我发现黑珍珠更重视这个，我感觉然后米其林好像就对于口味或者说这个饮食文化
0: 和特殊性，
1: 对，
0: 它的独特性更在意一些。
1: 对，然后我研发了一个，因为我平时如果说吃油条的话，我很少干吃，要么泡豆腐脑里，要么泡豆浆里。那一天一杯泰式冰奶茶， 解锁了全新的感受。

0: 泰式奶茶跟港式奶茶更接近，还是跟咱们现在大街小巷都有的那些商业品牌更接近？
1: 我觉得肯定是跟港式奶茶更接近，但我觉得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就是它的甜味很重啊，它的那个甜味剂的味道非常的浓郁。港式奶茶那边红茶的味道更香一些，是更多的是茶香，我觉得啊，然后它的加奶啊等等，它没有那么多的甜味。所以说呢，它一般来说是粉紫色的港式奶茶、
0: uh-huh.
1: 啊。泰国奶茶，我倒是没有研究为什么会那么甜啊，但是呢，它是橙黄色的为多、
0: 嗯，
1: 那也就是说，颜色越黄，那肯定茶的成分就是怎么说呢，越少，是糖的成分或者说甜的成分越多。
0: 嗯，
1: 很甜，很甜啊，但是喝了确实也很提神儿、啊。
0: 嗯，
1: 都是红茶为基底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

0: 高，赶紧下单吧。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把泰国当作快乐老家的子昂，今天的泰国之行以两家非常不起眼的，但是据说都是米其林评分的这个店铺啊，餐饮店，给我们作为了一个开场。这次去在城市的选择上面，你是怎么做规划的？
10: 这一次其实更多的是度假的选择，然后包括还有看了一场足球比赛，所以我们的这个选择是落地曼谷，然后转战普吉，从普吉再回曼谷。听上去很折腾，但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我们是在周末到达的曼谷，去都市就享受它的人群，就是热闹，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游
9: 客。周末的曼谷人也是非常多的，
10: 对，然后但是我们去普吉的话，想要的是海边宁静，谁愿意海滩上人挤人呢？下饺子，所以说周中去了普吉然后周末的时候，周五的时候又翻回到曼谷然后看了一场足球赛，
9: 就是喧闹就喧闹到极致，
10: 对，
9: 安静就安静到极致。那所以对于普吉来说，日常的本地人他们也会选择在周末的时候去普吉吗？
10: 我觉得就看都是几个旅游的地儿吧，就是有点像比如说咱们平时周末去趟三亚有点远，因为咱们地幅辽阔哈那如果说方便的话呢，肯定就去
9: 相当于广东地区的人周末去趟三亚也有可能，
10: 有这种感觉。还有就是我觉得更多的也有办特种兵的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会在周五的下午早点下班，然后飞到曼谷，或者说直落普吉，在那儿待个一天半，然后红眼航班再回来。
9: 天哪，
10: 就是热爱，就是为了热爱。过周末
9: 在普吉的海边能做一些什么？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10: 我觉得分，
9: 我上一次去都已经是十年前
10: 现在变化肯定很多。
9: 对
10: 我觉得分两类吧，一类是安静的海滩，一类是热闹的海滩安静的海滩有很多，就比如说麦考这个就是往北一点的普吉北一点的，然后南一点的呢卡伦最美日落等等，就是两种嘛。一种是商业化的这样的海滩呢，它可能就是商业化更多，然后游客更多。我记得在普吉去了应该是卡伦吧我记得是卡伦，然后那儿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儿普吉还跟俄罗斯有一定的不解之缘所以说我没有，基本就没有怎么见到泰国人和亚洲人满眼都是这个欧洲人俄罗斯人，然后那儿特别有意思，便利店就有点让我想起我的家乡内蒙古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那儿的这个我的家乡内蒙古就是大多数的招牌上除了中文英文还有蒙语那块就那个城镇所有的便利店也好，还有一些重要的场所也好，它不仅有泰文、英文，
9: 有中文和英文，
10: 还有俄文我当时就非常震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俄罗斯专属便利店，就里面都卖的是俄罗斯。
9: 你说的在普吉吗？
10: 在普吉。
9: 你有问过当地朋友为什么吗？
10: 我问过，其实就是因为首先我从

0: 因为我的一位朋友也是俄罗斯人，然后他给我讲的就是，首先从俄罗斯文化的角度来讲，度假就要去暖和的地方
1: 啊，因为他们那儿太冷了嘛。
0: 对，
1: 然后所以泰国对他们来说算是首选，
0: 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1: 比较靠前的选择。
0: 对，然后
1: 所以俄罗斯人也喜欢去泰国。
0: 对，就有种就是我们说有唐人街，
1: 嗯，
0: 普吉就有点像俄罗斯镇。就不能这样，就是说的不合适啊，
1: 就
0: 是俄罗斯文化镇，
1: 就是、
0: 对，文化镇啊，就是就定居再加上旅游目的地的常选，然后就变成了
1: 一定是这儿的俄罗斯游客比较多，且成分相对的比例高，所以他们这儿商家才会想说，那我不如把俄文也加入到我们的语种当中。
0: 甚至说，其实从我的了解来看啊，在普吉的那个卡伦附近那边的海滩的一些区域里，其实都是可以说是俄罗斯人投资的一些地带，
1: 有一些人就留下来了。
0: 对，就很多很早，应该是很早以前，一百年纪，甚至或者说至少以几十年
1: 纪，几代人，
0: 对，至少两代人、三代人之前就留在那儿，然后就发展了这样的一个当地的文化。
1: 哎，这点我当时真的没有发现。
0: 然后我还听说了一些江湖风云啊，就是。当时的这个当地的出租车行业，就是租车行业，曾经这个
1: 一度被俄罗斯人垄断，
0: 一度就是把持然后呢，和当地的这个交通，这个怎么说呢，
1: 还产生了一些冲突，
0: 一定是有，
1: 因为市场就这么大嘛，
0: 对，有很多的江湖故事这个也是略有耳闻这就不一一赘述了。
1: 那现在作为游客去当地租车都没有问题，就是找正规的租车行都是 OK 的。
0: 对，
1: 大家别理解错了啊，是咱们带着驾照，国内的驾照和翻译件直接到落地，不管是曼谷也好，普吉也好，可以在当地找租车行，直接凭借咱们的国内驾照和翻译件就能租车了。
0: 对，然后
1: 虽然他们是右舵，但是也是可以的。
0: 是，当然了，我觉得尽管说这个建议有风险啊，但是如果说您有摩托车执照，在
1: 那儿摩托也很发达。
0: 对，如果说您在中国喜欢摩旅的话有这个摩托车的驾驶证的话，其实在那儿骑摩托绝对是更惬意的选择。
1: 哎，就算你没有摩托车驾照，你骑那小电驴，就小那个应该当地叫什么，叫突突车
0: 突突车应该是那个就是三轮那种
1: 三轮是吗？
0: 对，当地我这次细致考察了一下，包括我也严谨论证了一下，我因为我特别喜欢骑电动车但是我没有摩托车驾驶证然后我还专门去研究了一下，我还专门去问了问，就是
1: 对，所以你这样的情况能不能租的
0: 其实操作上是可执行的但是呢被我的朋友严令拒绝
1: 禁止，因为其实还是会容易出现危险
0: 对，还是不安全。然后当地其实很少有纯电的电动车了都是
1: 还是带发动机的，
0: 对，带排量的
1: 所
0: 以危险还是
1: 没有摩托车执照就还是不要去租这个摩托车了。
0: 对，是的所以说这是我们从海滩说起的嘛，这是一个俄罗斯文化海滩，跟我留下了特别的，
1: 说到了租车这件事儿
0: 印象深刻另一种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更荒一些，更美一些，更自然景观一些，
1: 人少
0: 刚才我们说的商业化的海滩，那海滩就是人挤人然后海浪特别的就是怎么说呢，既大又稳就适合去冲浪大家就在那个里面就随浪飘来飘去，特别开心我在里面那是我第一次在海浪里翻腾的如此开心，还感到安全然后那还有的就是一些这个海崖海角这样的海岸线有一个我记得应该叫蓬贴海角被誉为最美海角，这个真的不是虚的，我认为我没有见过那么好看的落日，
1: 名副其实，
0: 名副其实。它是需要从一个路上然后自己翻出路基，一个环山的路翻出路基，然后去爬这个山爬到这个海崖上，爬到这个海崖的边上。
1: 它是有那种观景台的吗？
0: 也特别野就是没有修任何的观景台步道，什么都没有，所有的路都是游客们自己踩出来的然后但是游客很多，我们周中去到处都是人，也不能到处都是，就是目光所及总是有人的，
1: 就是你能到那儿以后你就知道大概在哪儿看，因为那儿有人。
0: 对，就是大家都是到了差不多这个五点多的时候
1: 奔着那儿去的，
0: 对，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前面这个三五米后面三五米就会都有一两个人，然后就
1: 等着
0: 往那个山上开始走走着走着真的是豁然开朗，从那个灌木林里走到一个就是天然的观景区的时候豁然开朗，底下就是海崖，再往前底下就是已经是一个大概我觉得45度到50度的一个陡坡了就肯定是不能再往下走了
1: 明白。
0: 然后往前看的话就完全是 一望无际的大海，
1: 嗯
0: 啊，它就是一个 V 字形的一个海牙海角，然后呢，左边是一个小小的半岛伸出来的。如果愿意长途跋涉，还可以走到那个半岛上去啊，但要多走可能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如果说只在那观景台上，左边是这个伸出来的半岛，右边是这边的山，然后是一个 V 字形的，你站在 V 底。然后去看整个 V 字形的这个
1: 视野也很开阔，
0: 视野透视视野特别的美，然后一望无际。
1: 嗯，
0: 当然还有帆船，就是风帆船，会因为有风帆船就在这个海角做游览生意，所以说特别的唯美。当这个海平面，而且正好是正西方，这个海角 V 的中心就是正西方，太阳在这个 V 的中间下落，然后整个的海面都是红蓝色，然后上面波光粼粼，上面三五个风帆船在上面缓缓的行驶，我觉得确实是我人生中见过最美的夕阳。
1: 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
5: 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你是影中的过客，
10: 他是影中的路人。
9: 你在光影外回味，
10: 他在光影里长存。
9: 欢迎收听
11: 光影在歌唱。

时候我会管这一类气质的音乐叫做放空音乐，就是你听过之后呢，你可以什么都不想，真的是蛮轻松跟治愈的。那这首歌它是来自于影片《寻爱之旅》Heartlands， 你光是听这个名字大概就知道导演想讲的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男主人公呢，他是受到了情伤，所以呢他就踏上了一段追爱的旅途，谁知道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救赎的是自己，然后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跟歌曲一样，整个故事的发展其实是很平淡的，但是画面就是很漂亮。你要知道有的时候在看到一些很平淡的故事之后，也会忍不住发出这样的感慨，生活不就是这样子吗？画面又很好看，音乐也很好听，寻爱之旅 Heartlands 也在节目当中来推荐给你。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辽步西南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黄沙河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梁朗路

0: 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1: 光影在歌唱，依然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 Heartlands 寻爱之旅当中的 Joe the Lover。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4: 《光影在歌唱》。

光影在歌唱，依然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有时候你偶遇一部影片也是一种缘分吧。今天节目当中也向你推荐了很多风光片，比如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它就是来自于影片《最后一周》当中。当然有的人把它叫做是文艺片，有的人呢把它叫做是公路片，也有的人呢把它叫做是风光片。主人公呢，他身患绝症，然后呢，他也是踏上了一段旅途，独自上路。在这个旅途当中，他就发现了旅行的意义。你看，有音乐，有文艺的情节，还有原声，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听的。接下来一连两首歌也都是来自影片《最后的一周》。今天光影在歌唱啊，想沉浸在光影的世界 ，solo 这一张。

0: 时间，张望着比大千地面闪烁光点。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

0: 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节目最后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影片《我不在那儿》啊。这个影片很神奇耶，2007年的时候，这部影片横空出世，但是呢，它讲的是 Bob Dylan， 可是全片都没有出现 Bob Dylan 的名字。尤其是电影原声，请来了超过30位歌手和音乐人去制作 Bob Dylan 的新版本的音乐，所以这个传记片我觉得挺有意思，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不在那儿，讲的是 Bob Dylan 的一段这样的传记影片。好了，最后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影片当中，当然也不是 Bob Dylan 的原创，我们来听的是 Just Like a Woman。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八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世界毛织看大佬，6月24到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佬之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焕新，相约大佬，共赴毛织盛宴。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

0: 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管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不堪停留，也不堪投降，谁在催促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8:2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

0: 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

0: 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1: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2: 长河流之丹大家都认识吧？
1: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3: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4: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5: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工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6: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7: 很快就修好了
6: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8: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 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

0: 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4: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3: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5: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3: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字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6: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7: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8: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7: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9: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7: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

0: 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4: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3: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5: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8: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7: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9: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0: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

0: 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1: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0: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2: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3: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5: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6: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7: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8: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9: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10: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2: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1: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3: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1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3: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1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3: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0: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3: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1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6: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7: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 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18: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9: 这门秋老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20: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21: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22: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3: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着火了！
4: 着火了！
3: 着火了！
4: 着火了！
3: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5: 啊！我的钱和证件。
3: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2: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啊，真的不是很好。一天下来，除了没人疼之外，我浑身上下都疼。一上班就不舒服。我感觉这就跟当年学习的时候差不多啊，不学习呢心里难受，一学习呢浑身难受。不过当年一个同学啊，人家就不一样，他就说，哎，我每次学习几分钟啊，就感觉像过去几个小时一样，时间仿佛静止了，学进去了。他说，哎，你说我是不是可以推断，只要我一直不停的学习，我就有可能长生不老啊？你想太多了。小的时候呢，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父母经常会说啊，你要跟比你多优秀的小朋友一起去玩啊，不要找坏孩子去玩，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进步。不过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啊，我接触的优秀的人越多，我越觉得自己不优秀。

我发现我朋友圈里的很多朋友啊，关心妈妈就在母亲节那一天啊。平常呢，啊，你关心妈妈吗？你只关心你自己，你怎么不去问问每天睡着的妈妈啊？妈妈吃不吃宵夜呀？是吧？你怎么不去问？嗯，问了小命就不保了。最近我们办公室里一位妈妈就在吐槽，说自己家小区啊就多了一个妈妈驿站，就取快递比以前要多走半里地。啊，就说这有什么资格叫妈妈驿站啊？这么远，哪个妈妈会这么累自己的孩子啊？孩子拿快递这么辛苦，我觉得这就是在坑孩子。所以说父母是不是都会这样？我记得有一次我爸下班啊，在路上给我打电话问我，说你想吃什么吗？吃炸鸡吗？我一想炸鸡这个挺胖的，我说最近我要减肥，我不吃了，我就吃点绿色的吧。然后爸回来之后手上拿着一瓶雪碧啊，我给你买了这个雪碧，你看你喜不喜欢？

0: 我会在哪。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0: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女生的关注点啊，真的就怎么说呢，就我一个女同事在大众点评上面去找饭店，结果种草了一对耳钉。我的天哪，我都不知道大众点评还有这个功能吗？而且女生们之间的对话也是啊，姐妹们嘴上说着哎呀单身多好啊，我真羡慕你单身，但实际上没有一个打算真正分手的。还有就是，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有一个女生很久不说我要减肥了啊，她是瘦了吗？不是，她已经胖到不敢吭声了，对吧？也不能说别人，对吧，我自己真的就胖了不少，我就觉得挺难受的。我记得在上周末去买裤子的时候，我就试了一个裤子，就是腿长正好，腰围正好，松紧度也正好，我就去买嘛。买完之后我就发现在那个小片上写着啊，八分裤，我这样穿正好，我真的。泪滴掩饰着迷茫，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时会冷，望着我的路漫长孤单。

0: 一切将吹散。
1: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挺难受的事儿，就是当你和朋友出去吃饭，他菜点多了，真的千万不要去制止他，不然他就会说，哎呀，点多了怕什么，不是还有你吗，今天你是主力啊。就好像说的吧，也让你无力反驳，但是你听着也不怎么舒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2: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3: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6: 听摇滚。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现在对自己的时间管理啊，真挺奇怪的。到了白天，我就要算算自己还有几个小时下班；到了晚上，我要算算自己能睡几个小时。而且我始终觉得睡觉之前特别清醒，睡醒之后呢，反而更累了。啊，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时候特别累，而且这个时候真的，你在床上醒的时候，你不要发呆。啊，千万不要闭眼，如果你闭眼超过5秒钟，真的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时间穿越了，你在睁眼的时候已经是1个小时之后了，太恐怖了。而且我觉得大家还要早点睡啊，你像我的小侄子，哇，他的睡觉跟社交一样啊，他和幼儿园的朋友约好啊，晚上8点我们在梦中相见，每天7点半就上床睡觉了啊，就为了梦中相见，如果今天见不到就会期待明天。
2: 当时日落时轻轻发出的叹息呀、啊。

女客户吃完饭之后就到自己家楼下的小区的这个火锅店里面待了一会儿才回去。没想到女朋友那天表现的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生气，特别愤怒，说你真的太过分了，你以为不知道是不是啊？你吃火锅为什么你不叫我？

我一个朋友去吃饭，就他有的时候呢晚上会跟一些客户应酬啊，有时候如果客户是女士的话，身上会有一些香水味嘛，他就怕沾染上了就是其他女生的香水味，怕自己女朋友生气。有一次呢，他跟一个

的体温，虽然此刻我一点也不觉得寒冷，我感到巨大的饥饿，虽然无聊慢慢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福建一名男子私自打开了小区的三个消防栓，导致楼道被淹，两部电梯进水。这根据监控视频显示呢，男子打开一个消防栓之后呢，发现没水，便将楼道里的消防栓全部打开了，发现还是没有水。然后这名男子特别神奇的还给物业打电话，就问为什么消防栓没有水啊？然后自己呢没有关阀门，在物业接到电话后不久，消防栓的水喷涌而出，导致了这场闹剧。真的是，你没事你动它干嘛？消防栓是你能乱动的吗？啊，造成了这样的后果，看看怎么赔偿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身高特别高的朋友，这类朋友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由于自己很高，就会刻意的把自己的身高说低一点啊，都会这样。像我一个朋友身高1.9米，但是别人一问他多高的时候，他就说自己1.85米，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为什么你1.9米，别人一问你，你就说你自己1.85米呢？他说，哦，也没别的意思，我就是啊，要打像你这样明明自己1.78米，非说自己1.8米人的脸。我真的是，我说你真的觉得我1.78米吗？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粤 BA 八强赛，东莞队客场胜揭阳，取得开门红。古韵新潮交织碰撞，东莞端午主题活动精彩纷呈。2026侨星南粤东莞市海外侨商东莞行专场活动举行，达成采购意向金额2亿元。东莞12345热线暖心守护，听障产妇平安分娩。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定向运动锦标赛在莞举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20号晚，2026年粤 BA 联赛八强赛正式打响，东莞队客场挑战揭阳队，双方全程高强度对抗，激烈拼抢，为现场球迷带来一场精彩的城际篮球对决。最终，东莞队以97-74大胜对手，成功拿下八强赛首场比赛胜利，在主客场回合赛制中抢下晋级四强的主动权。
4: 赛前，极具地方特色的英歌舞表演率先登场，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让比赛现场气氛迅速拉升。比赛伊始，两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场上拼抢十分激烈，比分交替上升。虽然东莞队状态火热，连续投篮得分，但揭阳队凭借强大的主场气势紧紧咬住比分。上半场的转折点出现在最后10分钟，东莞队凭借默契配合打出13-1的高潮，最终东莞队以52-39结束上半场。下半场，手握领先优势的东莞队战术愈发沉稳，坚持稳守反击的策略，重点强化篮板保护与抢断防守强度，牢牢掌控比赛节奏，全场持续压制对手。最后一节，东莞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最后以97-74获得客场胜利。看台上，数十名身着统一蓝色助威服的东莞球迷用热情的呐喊为球队注入最炽热的能量。比赛间隙，双方还上演暖心互动，东莞队与揭阳队互赠礼物，揭阳队向东莞队赠送荔枝礼盒和揭阳文创灯笼，东莞队回赠荔枝酥以及荔枝潮玩顺顺利利，一来一往间传递了莞揭并肩同行的深厚情谊。粤 BA 八强赛采用主客场回合制赛制，根据赛程

0: 赛事将于6月27日移师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进行。东莞队将坐镇主场迎战激阳队，展开系列赛的第二回合较量。
1: 近日，东莞市体育赛事和文化活动文明引导工作培训班在市文化馆举行。活动聚焦规范用语、风险排查、应急处置等重点内容，开展专题实操实训，培养专业过硬的文明引导骨干队伍，推动全市重大体育赛事和文体活动安全有序、文明高效开展。
2: 培训课程设置紧贴东莞赛事实际，突出实战导向，重点围绕体育赛事、文化活动、现场文明引导与规范沟通技巧和体育赛事与文化活动安全管理与应急处置培训为主题展开培训。培训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全域联动模式，实现了市镇文明引导骨干人员全覆盖。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收获良多，接下来将把所学知识运用到重大活动中，以专业能力守护活动秩序，以文明姿态展现城市风采。南城文化服务中心群文干事赵东瑜：
3: 做好的活动引导呢，是推进全域文明建设的重要的一环。后续呢，我也会把我今天的所学所用运用到一线，规范地做好我们现场的服务疏导，然后以细致服务展现文明风貌。
2: 莞城文化服务中心体育管理服务中心办事员邵帅：
4: 这个培训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首先呢，就是统一了我们一线工作的这个思维和思想，还有就是处理一些突发事件也好，还有一些工作细节也好，有一个一致性。
2: 今年3月，东莞在全省率先印发体育赛事和文化活动文明引导工作指南，围绕赛事活动全流程系统提出文明引导、风险防范、现场处置和长效管理等要求，将文明引导从软要求变为硬约束。本次培训正是推动指南落地见效的核心举措，通过系统化实操实训，进一步夯实全市文体活动文明引导工作基础。
1: 端午小长假期间，东莞统筹整合全市历史街区、重点景区、文博场馆等优质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多个端午主题特色活动，诚邀八方来客共赴一场古韵与新潮交织的端午之约。系列活动持续深化文旅深度融合，不断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带动全市文旅市场热度攀升，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近日，东莞好港遗址博物馆举办小手拉大手、粽香飘满堂端午节亲子主题活动，带领亲子家庭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活动中，亲子家庭先后参观博物馆常设展与铜韵镜语、南洋古代铜镜展，一同近距离观赏古代铜镜文物，触摸千年历史脉络。随后，大家一起动手制作端午毛球相框画，还在非遗传承人的手把手指导下体验包粽子的乐趣，指尖翻飞间裹满端午温情。家长
5: 带他过来一起体验一下，做一下这些手工啊，了解一下这个端午节的来历啊、习俗啊，然后体验一下这个亲子时光啊。
0: 家长
6: 我们可以一起包粽子，然后一起感受这个端午节的文化，感受那个端午节的氛围。
0: 在清溪，一场精彩的汉服体验活动在清溪云溪桃花源举行。活动以茶韵桃源、宋韵流芳为主题开展，以国风文化赋能清溪乡村文旅。活动中，景区内的云溪大道化作宋代长街，宋制汉服走秀缓缓铺开，引得往来游人驻足观赏、拍照留影。此外，擂茶制作、端午粽艺体验同步开展，非遗擂茶研磨声与粽叶清香相融，文人雅士围坐茶席，以茶会友，诗词唱和。本次活动将端午民俗、汉服衣冠、诗词雅韵、非遗功夫茶深度交织，把宋代文人闲适雅致的生活图景搬进清溪山水，为传统节日文脉注入鲜活的现代表达，让市民沉浸式触摸中式传统生活美学，助力清溪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1: 端午节假期期间，在千亿镇长安，一场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即逐浪端午潮集书院里主题活动拉开帷幕。这场集非遗体验、潮流市集、艺术展览、音乐演出于一体的活动，让市民一站式体验逛吃玩赏，感受传统端午民俗与新时代文明风尚的完美交融。
2: 走进长安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市集热闹举办，摊位人气爆棚，花园青石、管美生活、岭南石集三大美食区域依次排开，咖啡、

0: 淇淋、汉堡等品类丰富多样，烟火气扑面而来。市民吴女士，
1: 今天特地从深圳过来的，就想过来凑一下那个节日氛围。
0: 市民林女士，
2: 特意趁着这个假期过来逛一下，然后一路从那边走过来啊，那些东西都很好吃，然后那边的手工作品也很好看，买了一点回家。
0: 除了美食，现场还汇聚了国内知名潮玩及手作品牌、创意手作、原创设计等琳琅满目，不少市民细细观赏，不时拍照打卡，与摊主交流创作背后的故事。活动期间还有乐队现场驻唱演绎，市民在品味美食之余，既能沉浸式感受传统手作魅力，也能在音乐中收获满满乐趣。市民杨思，
3: 还第一次参加这种关于端午主题的这一种，我个人对手工作品比较感兴趣，待会儿的话这边可以去好好的逛一下看一下。
0: 市民李女士，
4: 这个活动挺好的，就是假期可以提供给家长带小朋友过来这里玩，小朋友过来也很开心，看到很多好玩的，还有书本啊，以及一些活动可以玩。
0: 端午节当日，2026广东省醒狮超级联赛东莞长安站在莲花湖绿道精彩开演，14支省级劲队轮番登场比拼，浓厚民俗氛围感拉满。市民沈先生，
5: 我也留意到长安的话有美食节，有这个龙舟或者是舞狮这个比赛，带着家人或者小朋友，我觉得挺好的。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心智生活在长安2026逐浪端午全民趣享周的亮点活动之一。全民趣享周自6月17日至21日举行，开展70多场活动，打造特色化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在浓厚的端午氛围中感受东莞城市活力与人文魅力。
6: 6月17号至19号，市委统战部侨务局、市侨联联合举办2026侨星南月东莞市海外侨商东莞行专场活动启动仪式，即侨驻千起万品出海下洽活动。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华商组织联盟侨领华商、东莞本土企业代表共70多人齐聚一堂，共商出海合作。
7: 启动仪式上，市侨商会向世界华商组织联盟颁授海外经贸合作伙伴牌匾，3家海外采购商与3家侨企管企签订采购协议，达成采购意向金额2亿元，成为我市2026年侨驻千起万品出海的又一重要实践。活动场外设置了侨企管品展示区，来自我市箱包、衣帽、家具、塑胶等行业的10几家企业现场展示公司产品，吸引世界华商组织联盟会员现场咨询采购对接。今年以来，东莞先后举办了多场侨界经贸交流活动，累计对接来莞采购海外侨团7批次，促成侨团与我市侨企管企采购签约超21亿元，推动市侨商会与澳大利亚、巴西、法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侨团结对经贸互助协作，推进德国、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的侨商海外仓与管企共建，进一步探索打通侨资源与产业端的对接堵点，为全省侨驻高质量发展贡献了东莞样本。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6: 对于即将临产的听障准妈妈来说，在分娩过程中要面临更多的挑战。不久前，东莞一位1级听障产妇临盆在即，家人焦急之下向东莞市残联求助。东莞12345热线联动残联快速响应，安排手语工作人员全程陪护，以近10小时的暖心坚守，为产妇搭建起一座无声的沟通桥梁。小燕怀抱着刚刚降生的孩子，一家人的脸上写满幸福。而在小燕分娩前夕，一家人还在为沟通难题感到焦虑。由于存在听力障碍，小燕无法和医护人员直接交流，暗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
9: 产妇家属谢女士，
10: 大家就是产检的时候呢，那个医生他之前呢，可能说也会有个同样的类似的一个那个病人，在顺产，然后到了后面又转成一个突发的情况，然后又只能是变成了剖腹产。那时候医生就建议我们说，我们能不能去找一下那个手语的翻译的老师。
6: 焦急的谢女士打电话向东莞市残联求助，市残联迅速联系东莞12345热线，热线依托即接即办快速联动工作机制，与市残联、市龙协联动，并安排12345热线手语爱心专席工作人员。

0: 员负责跟进。
1: 东莞12345热线工作人员程雅：
2: 我本身也是个听力障碍者，其实这种手语的话可能是我的第一语言，算是母语吧，所以很自然而然的我都懂。舒缓一下他的压力，以后以及帮助他与护士医生之间做好一个沟通。
0: 小燕分娩当天，程雅从中午12:30到晚上近10点，整整9.5小时寸步不离守在小燕身边。他一边与小燕聊育儿经验，聊身体变化，安抚小燕的情绪，一边精准传递医生的指令，反馈产妇状态。
1: 产妇家属谢女士：
3: 我弟媳来讲的话，她其实心理压力会很大，她会很害怕，又是一胎，她当时进产房的时候，她就是心跳很快，过快啊。
1: 东莞12345热线工作人员程雅：
2: 别我只说你抓我吧，你重力抓住我就可以，你抓住我没关系的，我们两个可以互相沟通。她没有很紧张了之后，那个监护器也没有报警，我就好像一个桥梁，她就是这位市民与医生护士之间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
0: 新生命顺利降生，母子平安。程雅说，看到孩子的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值了。据了解，东莞12345热线2022年正式设立手语爱心专席，专门为听障群体提供专业化无障碍政务便民服务。通过持续深化集阶级办改革，精准补齐特殊群体民生服务短板，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
1: 产妇家属谢女士：
3: 很荣幸，我觉得在东莞城市这里生活，也许他们只是我是在帮你一些简单的可能一些动作哈，或者怎么样。但是对于我们其实受帮助人来讲，我们其实给到的是什么？就是一种安全感。对，所以我就非常感谢他们，他们很给到我感觉很暖心，是一种力量吧。
0: 近日，广东省妇联正式公布2026年新增省级舒心驿站心理咨询室名单。谢岗镇舒心驿站凭借扎实的阵地建设与专业的服务能力，成功入选，成为东莞市本年度2个新增省级站点之一。
4: 面对社会节奏加快带来的心理服务需求增长，谢岗镇妇联于2022年筹建舒心驿站，驿站设在谢岗镇白玉兰家庭服务中心。配备专业心理沙盘、心理测评仪器等设施，柔和灯光与隔音设计，营造出安全、私密、舒适的咨询环境，有效消除来访者的顾虑。谢岗镇妇联副主席朱杰玲：
5: 我们组建了一支由6名持证心理咨询师构成的队伍，并建立了妇联统筹加专家驻点加社工跟进的联动机制，实现了服务的闭环管理。特别设置了15到20分钟的线上预评估环节，能快速的匹配需求与资源，提升了我们的服务效率。
4: 据统计，驿站自运营以来，已累计提供心理咨询261人次，开展危机干预4次，并举办各类团辅、讲座、沙龙活动64场，有效打通了心理服务最后一公里，晋升省级站点。不仅是对谢岗镇妇女儿童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肯定，也标志着谢岗镇在基层社会治理与民生服务领域迈上了新台阶。谢岗镇妇联副主席朱杰玲：
5: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持续地深化舒心驿站的内涵建设，完善服务流程，拓展服务的覆盖面，真正将其打造为联系妇女群众的连心桥，为谢岗镇营造温暖包容的社会环境贡献巾帼力量。
0: 假期期间，龙舟赛粤 B A 让人血脉觉醒，而置身于山水之间开展的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定向运动锦标赛同样也紧张激烈。全省2000多名少年学子齐聚南城碧玉湖公园，开启了一场速度与脑力兼具的定向竞技。
6: 开幕式现场氛围热烈，裁判员代表、运动员代表依次登台宣誓。随着鸣笛声响起，短距离项目率先开赛，选手们手持地图，指北针穿梭山野赛道，读图规划路线，精准打卡点位，在奔跑探索中解锁南城生态之美。据了解，本届锦标赛共设置短距离赛、积分赛、百米定向赛、团队赛4大竞赛项目，面向全省普通中小学校在校学生，参赛规模超2000人。参赛学生：
7: 那我觉得这赛事办得特别好吧， 而且这里环境也特别优美，非常适合跑这个定向比赛。

0: 家长。
1: 东莞的巨恩寺也是越来越美，站在大自然当中，我们享受到大自然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感觉到非常的身心愉悦。
0: 作为省级高规格青少年体育赛事，本次锦标赛落地南城，是南城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精耕城乡品质、活化生态价值、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一次生动落笔与鲜活示范。赛场选址独具巧思，借景驻赛，将专业定向赛道融于碧玉湖公园、云景大草原之间，并同步开设东莞荔枝展销，串联辖区内各大商圈促消费活动，全方位展现东莞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内涵。八一定向队首任教练、中国定向第一人张小薇：
2: 能够落地到我们东莞来，所以对我们东莞的未来将来的定向运动的发展也应该是很好的推动。
3: 近日，周游列城中国城市探索计划在东莞图书馆启幕，这是一场聚焦城市认知的长期人文实验，计划用15至20年时间走遍全国333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以在地化、细微化的人文视角重新讲述中国城市的多元故事。首发仪式上，项目发起人周志琛介绍，计划将以用视频微观城市，用文字丈量中国，用演讲解码时代的核心方向，为每座城市创作一部影像作品、一篇万字城记及一场在地对话。首座东莞人间便利店聚焦日常光顾便利店的鲜活个体，以平时视角记录城市的烟火温度与生活质感。项目发起人周志琛：
4: 因为我走了很多城市，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我觉得也很多人关注城市里面的各种故事、生活、生存和人类的一些非常美好的东西。
3: 选择东莞作为首发站，源于周志琛与这座城市的深厚连结。20年前，他正式在东莞开启了传媒生涯，东莞也被他称作改命之城。而以便利店为叙事切口，则是基于东莞中国便利店之都的独特定位，每2053人就拥有一家便利店，密度居全国首位。项目发起人周志琛：
4: 最大的感受，第一是很有活力，第二呢非常包容，第三人很厚道。连中国的一些变化、世界的变化，东莞也在承接，有些更完整了。
3: 首发仪式上，多位文化领域专家到场见证。与会嘉宾认为，周游列城计划跳出宏大叙事框架，以微观视角重新观察城市，是城市品牌塑造与文化表达的创新尝试。财新创意也与战略合作方完成签约，共同构建城市多元叙事的协作网络。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6: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5: 阳光1008，
6: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4: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3: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4: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3: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4: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5: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6: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7: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d'argent.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6: 哎呀，还有呢，那边，
5: 对，
6: 看，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8: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等天。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0: 我最近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啊，那就是对时间的概念越来越模糊了。好多人都会有那种突然以为今年是2000几年或者2010几年这样的状态，以为时间过得很快或者很慢，对时间的感知越来越不敏锐了。因为重复的生活，不停地刷手机，大量信息的输入，常常会让我们产生这种感觉。这件事已经是去年的吗？哦，我以为是今年发生的。什么？我都毕业这么久了，怎么感觉才2-3年啊？上班路上刷手机，下班路上刷手机，睁眼刷，睡前刷，上班的时间又过着重复的、机械的、一天又一天的生活，这好像并没有什么区别。
1: 记得早先生

0: 里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上一点不确定性呢，就把前途描摹成暗淡无光，不要碰到一点点不开心，就把它搞得似乎是这辈子最黑暗的时候。镜子很脏，你不会以为是自己脸脏，那为什么别人说出糟糕的话的时候，你要觉得糟糕的是自己呢？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这是一个所有人都很忙的时代，因为大家都很努力，有很多事情要完成，这是一个很匆忙的世界。正因如此，不如慢一点，心沉静一点，前行的时候不妨欣赏周围的景色，就算有再紧急的任务，也不妨抽出个空闲停下来稍事休息，慢下来，或许就能发现此前没有注意的道路，前路笔直向前，但是一个拐角就在稍远的前方。这个发现会决定你的下一步选择，这也是慢下来的好处吧。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0: 古典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1: 我是党员，
2: 我是党员，
3: 我死志愿者。
4: 我是党员，
2: 我不上谁上？
5: 我不上谁上？
6: 我先上。
7: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爱国之心，世代不忘。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同舟共济，万众一心，
8: 共创民族的荣光。

张震岳的歌常常散发出强烈的流浪和孤独的感觉，他用简单的吉他、直白的歌词表达一些桀骜不驯的态度，吸引了一批在叛逆时期的听众，可是那些歌都因为贴近生活成为经典流传下来。他唱浪子的无赖，也唱人性中的温柔和真诚，无论是哪一种都真实不做作。愤怒是真实的，酒醉后的胡言乱语也是真实的。后来他的歌越来越文艺，因为他的个性变得越来越安静。我们也从张震岳的摇滚一直听到了他的伤感惆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0: 张信哲从小在音乐上受到启蒙跟训练，在学校歌唱比赛中被发掘，签给滚石唱片的子公司巨石音乐，以他高亢温柔的声线，真挚动人的歌声，他唱出了让人沉醉的情歌世界。代表作包括《爱如潮水》《过火》《别怕我伤心》《宽容》《难以抗拒你的容颜》等等不计其数，以及特有的忧郁气质和疗伤唱法，深得大众支持。
1: 在黑暗中化作一颗火种。

杨宗纬2007年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出道，发行首张个人专辑《鸽子》，即位居当年台湾地区销量上半年度的第一位。杨宗纬的声线非常独特，基于强大的唱功，而对各种曲风都能演绎自如。他声音的可塑性很强，他自己也曾说，一个歌手的声音绝对不能被锁在唱片当中作为一个观赏品，而是可以真正碰触到人心的。正因如此，洋葱、一次就好、空白格这些歌都能轻易在歌迷心中占有一席之地，连同这个叫做杨宗纬的名字。

1993年春天，陶喆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唱片店里遇到了音乐制作人汪志平。在他的邀请下，他回到台湾发展，并且以音乐制作人身份进入音乐圈。1997年转型成为歌手，同年他凭借首张个人专辑叫《David Tao》获得关注。这位可自编自写自和声，母带后期处理都能够一手包办的创作歌手，除了展现技巧型的 vocal 之外呢，也将真正的黑人音乐带入到当时的流行乐市场。多年来持续创作，佳作无数。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果在你的身边也有小朋友，那你有过这样的体会吗？他从人群当中跑到你的身边，还没有跑到面前，就开始忙不迭地和你分享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少年的脸庞上还蒙着因为奔跑没有退却的红晕，那一刻你的心中是不是也有一些感慨和难过呢？曾经我们也是青春年少中奔跑的一员，不是吗？

瘦弱，短头发，声音清亮并且特别的有力量。你会想起她吗？孙燕姿。当年她红的时候呢，就是以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以及简单清新的气质走红的。我还记得那几年剪短头发的女生格外多，跟朋友一起在 KTV 里面唱歌，如果你点她的歌，像天黑黑逆光，一定会引来大合唱。

上世纪九十年代到千禧年时期，音乐迎来了黄金时代，唱片不愁销路，歌手不怕不红，不管是流行歌曲、摇滚音乐，还是民谣曲目，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粉丝。二十多年前，高晓松还是一个长发飘飘的高瘦青年，还有着属于自己的音乐梦。他身旁有着同样具备梦想的老狼，那会儿他们俩没事就坐在校园操场上，一字一句地扣写着自己热爱的歌曲。那个时候，他们也不知道这种音乐形式会被后人称之为民谣。没多久，同桌的你出事了。当大街小巷都传唱起来时，民谣迎来了他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好像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个大火的偶像剧出现，前几年是《想见你》，再往前呢，是林依晨和陈柏霖演红的《我可能不会爱你》。除了电视剧大火之外，主题曲其实也火了，那一年被唱红的主题曲就是韦礼安的作品《还是会》。

如果说起在音乐圈当中最会做蛋糕的歌手，我一定会马上想起他，蔡健雅。她个人三次拿到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成为了第一位三度拿到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的华语歌手。而此后环顾整个华语音乐圈，也只有阿妹张惠妹达成了这个成就。

0: 时间如果倒回十多年前，提到女子组合，我们最熟悉的肯定是 SHE 和 Twins。 其实和他们同时期或者更早一点，还有另外一支女子组合，他们的歌曲也非常的动人。他们长相平平，没有天使的脸庞和魔鬼的身材，但是他们的歌曲里面也歌颂着友谊，怀念着爱情，追逐着梦想。他们就是女版无印良品的锦绣二重唱。
1: 爱了坏了走了错了哭了痛了累了倦了困了烦的乱的冷的都是真的。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为何上天选今日没防备的这一日，共前度分开多久，偏碰见于这日，没跪着妻子一日，没乘坐跑车一日。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

0: 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 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4: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
5: 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 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4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 分布着制备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工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6G技术5G化试验。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0九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航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
4: 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干鱼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干鱼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6: 以苏海1号为例，卫星加5G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 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4: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

0: 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4: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5: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4: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6: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

0: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4: 但是田里种不行。
5: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6: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4: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6: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4: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6: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5: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6: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2: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7: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8: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贴心。
7: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9: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7: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10: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7: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11: 到这里来可以呢

0: 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1: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2: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1: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5: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4: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6: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4: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的7点06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又到了周一了啊，而且是这个端午假期刚刚结束啊。
1: 对，
0: 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呢能够一切这个顺利啊。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咱们东莞这边呢天气还是相当炎热的，这个大太阳地儿底下一晒是吧，一出门确实是感觉体感啊非常的这个炎热啊。
1: 是的，
0: 那未来几天呢高温依然是持续啊，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1: 好的，来看一下22号到24号的天气，以多云为主，偶尔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午间还是非常的炎热的。
0: 嗯，
1: 前面两天你看这个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5度的，
0: 是
1: 真的是太晒了，可以说是这个雨过天晴，十分炎热啊。
0: 对，
1: 25号到26号呢依然是有一个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不过这个温度呢也是不低，35度到34度，最低气温只有27、28啊。
0: 嗯，
1: 其实这个气温我觉得真的有点闷热啊。
0: 对，所以说呢，从前期的这个天天下暴雨是吧，到现在呢又高温蒸烤，哈哈，所以说咱们东莞的这个气温的切换还是比较快哈，比较大，所以说大家呢近期还是要注意防暑防晒和及时的这个补水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周一早高峰的即时路况。目前新十大路西向东，从十大路到广济路拥堵521米，大理路南向北大埔田路附近拥堵559米，大理路北向南大埔田路附近拥堵552米。另外呢，环长北路西向东拥堵864米，五湖路东向南横沥西环路附近的拥堵290米，港前路西向东西沙路附近拥堵362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管张路的北向南，从东城路到辽步塘边振兴路拥堵611米，东深路的南向北方向此时拥堵1.8公里，金沙路的东向西拥堵273米，以及江屋河边街的东向西方向此时拥堵500米。

0: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好，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这个端午佳节啊，岭南荔枝红透枝头，就在6月19号，48名广东高考学子及随行家长组成旅行团，搭乘高6237次荔枝专列，从广州南站抵达虎门站，成为广铁集团联合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推出的乘高铁品荔枝，越游越精彩毕业季惠民系列活动的首批体验者。
1: 时下正值荔枝上市，端午文旅消费升温，暑期客流攀升，三期叠加的关键节点，铁路与地方精准对接学生出行需求，以高铁加文旅融合模式，让群众出行享实惠，游玩有体验，消费有热度。有出行惠民方面，优惠范围覆盖广铁集团264趟动车组列车，14周岁及以上中小学在校生、2026届应届高考生及随行家长，购买指定车次2等座可享受8折优惠。为简化办理流程，铁路部门创新采用先购票后退费服务模式，在虎门站设置退费专窗，工作人员现场核验准考证及身份证件后，随即及时会退还20%的票款差额，退费高效到账，使惠民政策直达旅客。
0: 在文旅联动方面，依托高铁客流优势，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为学子及家长同步配套专属文旅优惠券，凭高铁车票，旅客可享受景区游览、酒店住宿、特色餐饮、荔枝采摘等100余项让利优惠。该局还专门编制荔枝采摘地图与烧鹅美食攻略，为游客深度游览东莞提供精准指引。活动深度融合地方特色资源，串联粤超足球赛、粤 BA、 镇 BA 等体育 IP， 融入端午龙舟、本土美食等特色业态，叠加专属打车优惠礼包，构建一票享百惠一站式消费场景，有效拉动属地文旅消费。
1: 据悉，本次毕业季惠民系列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7月5号。广铁集团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陆地协作，紧扣民生需求与季节热点，深耕文旅融合，优化客运服务产品，创新惠民举措，以便捷优质的铁路出行服务助力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让广大旅客持续收获出行幸福感与获得感。
0: 就在6月19号端午节的当天，虎门站发送旅客达到48074人次，到达旅客50073人次，发送到达合计98147人次，发送人数与合计客流双双打破建站以来历史最高纪录，成为这个端午假期最令人瞩目的交通数据亮点。此前啊，虎门站单日发送旅客历史峰值出现在2025年的5月3号，为4.4万人次。而今年端午假期前的客流预警中，虎门站曾预测6月19号为发送最高峰，预计发送4.7万人次，实际发送量较预测值再高出了约2.3%，到达旅客，这更是这个首次突破了5万人次大关。显示出珠三角地区端午假期的人口流动强度远超节前估算。
1: 从运输周期看，今年端午铁路运输期为6月18号至22号，共5天。根据预警分析，假期客流以中长途旅游为主，探亲为辅，呈现前期出行上升较快，后期分散返程较为平缓的特征。实际运行数据完美印证了这个判断。6月18号首日发送37955人，到达32249人，客流平稳启动。19号骤然冲至峰值，到发合计逾9.8万人次。20号起发送量逐步回落，返程客流开始显现，但未出现集中扎堆。至21号假期倒数第二天，车站秩序井然，发送与到达均呈温和下降态势。
0: 面对如此强劲的客流冲击，铁路部门早有准备，在5天运输期内，虎门站共计加开图外动车组26趟，重点覆盖广州、深圳、深圳坪山、香港西九龙、长沙、洞口等热门方向。 有效补充了高峰时段的运力缺口。车站同步启动大客流应急预案，高峰期启用全部进站验证和安检通道，增派志愿人员与地方志愿者在进出站口、售票厅、检票口等关键区域开展引导咨询。品牌服务队小虎服务队则加大了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的帮扶力度。此外，站场环境保洁、饮水供应、餐饮服务等均维持高标准运转。尽管客流激增，但现场未出现长时间排队拥堵或服务质量投诉。
1: 值得一提的还有铁路部门新推出的儿童季次票优惠政策。该政策呢，允许6至14周岁儿童在成人陪同下，通过12306 APP 办理儿童季次票，在成人优惠票价基础上再享5折双重优惠，一单最多登记9人，车票30天内启用有效，逾期自动全额退款。据虎门站工作人员反馈，端午期间不少亲子家庭通过该方式购票，既降低了出行成本，也简化了进站流程，成为今年假期客运服务的一个暖心亮点。
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就在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啊，2026年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在虎门会展中心圆满收官。这是该项顶级赛事首次落地中国，历经5局激烈鏖战，中国一队呢以3-2力克印度队，成功斩获本次赛事的团体冠军。本次比赛为期4天，集结4大洲21个国家和地区的23支代表队参赛，依托专业场馆设施、完备后勤配套和全程热烈氛围，打造了一场组织规范、竞技精彩、中外交融的国际性斯诺克体育盛会。
1: 作为首次登陆国内的重磅斯诺克团体赛事，本次大赛全程运营规范高效，后勤保障细致周全，超高的办赛标准和优质的参赛体验，获得国际赛事机构、参赛选手与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本次赛事的办赛硬件也广受各国选手好评。我们会展中心场地布局科学宽敞，赛事专用球台平整度极佳，搭配专业赛事级灯光，有效规避反光、炫光问题，为选手营造了绝佳的竞技氛围。有欧洲选手直言，优质的场地条件能让自己专注投入比赛。
0: 赛事不仅擦亮了东莞体育名片，更赋能地方文体商深度融合发展。虎门以赛事为纽带，联动商圈、文旅、餐饮等多元业态，推出配套活动，借助赛事客流拉动本地消费，累计撬动社会消费约9600万元，实现赛事引流、城市增收、群众受益的良性发展模式。那未来虎门将持续依托顶级国际赛事平台，聚集人气，赋能产业，连通中外，持续书写文体交流与城市发展的崭新篇章。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毛织三大盛会。世界毛织之都东莞大朗即将迎来行业盛事，第95届国际毛织大会、第23届中国大朗毛织产品交易会、第10届纺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首次同期同地举办，以国际顶级峰会加全产业链展会加非遗文化活动的深度融合模式，打造覆盖产业全链条、连通全球行业资源的毛织行业超级盛会。
0: 本次盛会以织之未来、羊毛的健康与数字生活、织造美学、智领风尚为双主线。主会场设于大朗毛织贸易中心，同步设置6大分会场及大朗优选7大飞地馆，形成一主六分七飞地的全域展示格局。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到冲刺收尾阶段，场馆搭建、嘉宾邀约、活动安排均已就绪。
1: 被誉为世界毛纺织界奥运会的国际毛织毛纺大会落地大浪，是广东省首个、全国第七个承办该盛会的城市，这标志着大浪毛织产业全球影响力迈上新的历史台阶。盛会期间，来自全球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行业协会领袖、企业代表、技术专家将齐聚一堂，围绕产业标准制定、可持续生产、羊毛可追溯体系、数字化转型、产品健康、动物福利、市场趋势等核心议题展开多场平行论坛与专题研讨。大会呢将发布行业权威绿皮书与产业研究成果，同步组织国际嘉宾深入本土龙头企业与产业园区实地考察，推动全球优质资源与大浪产业深度对接，助力本土产业进一步嵌入全球产业链高端环节。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粤 BA。6月20号晚上，2026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八强赛首回合火热开打，东莞男篮客场挑战本届赛事最大黑马揭阳队，在广东工业大学揭阳校区体育馆的魔鬼主场高压氛围下，全队顶住压力，全力鏖战，最终以97-74大胜对手，成功抢占晋级四强的主动权。
1: 支撑这场硬仗的，除了东莞全体队员的铁血拼搏，还有看台上那一抹耀眼的东莞蓝。众多东莞球迷跨越山海随队远征，用不惜呐喊为球队注入最炽热的能量，成为攻克魔鬼主场不可或缺的力量。根据赛程，八强赛次回合呢将于6月27号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打响。手握晋级优势的东莞男篮将回归主场，依托主场优势全力冲刺，向四强席位发起冲击，敬请期待。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志愿服务的活动。2026年东莞市大中学生暑期志愿服务成长营开始招募，今年持续沿用市镇联动模式，实现全新扩容升级。团市委方面介绍，今年成长营继续升级，活动时间为7月14号到8月21号，目前服务范围拓展至管城街道、南城街道、辽步镇、石碣镇、沙田镇等5个镇街，阵地更广，平台更大，体验更丰富，为强化青少年思想引领，提升实践育人实效。
1: 据悉，今年的具体志愿服务为良平社区微更新、社区主题问卷调查、城市体验骑行先锋、行走网格人人拍等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志愿服务。志愿管家志愿服务站、东莞市沉香文化博物馆、东莞市科学技术博物馆、东莞玉兰大剧院、管城少年宫、疍家文化艺术中心、图书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场馆志愿服务，小手暖银铃、夏日送清凉、爱心送斋、12355青少年暑期夏令营活动协助等关爱重点群体志愿服务，走进馆乡景点讲解、东莞记忆导赏等文化传播志愿服务，和管家巡河护河、垃圾分类等绿美东莞志愿服务，其他类型志愿服务。
4: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4: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4: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好，我们继续加油。这端午节刚过啊，这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像打折呀、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那相关的厂商呢，也是对于这个端午节过后的粽子啊，打了骨折价是吧？不少消费者呢也抄底购买。那在很多人看来呢，粽子虽然说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生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那在采访当中，有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几大手段。
1: 那此外啊，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及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呢，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我们，他们会提前的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者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
0: 你像东莞的一些早餐店，好像一年四季早上都是也有粽子卖，
1: 是
0: 吧？当个早餐也不错啊。
1: 嗯，
0: 那回到厂家的粽子又如何处理呢？像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呢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1: 那前端呢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认为呢，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舌尖上的安全啊。这个龙舟水呢，之前是刷屏东莞，连日阴雨潮湿天气让山林草坪野生蘑菇疯长，所以说大家各要格外这个警惕了啊。野外的蘑菇绝非家常菜，误食足以致命。近日呢，东莞发生了一起市民采食野生蘑菇中毒的事件，三人误食入院。东莞市市场监管局火速发布重磅预警，本土致命毒蘑菇进入高发期，部分菌种呢无特效药，误食死亡率高达75%，全员严禁采摘食用野生菌。
1: 6月18号晚，后街镇一家在其居住的景湖大道某小区的绿化带采摘野生蘑菇，一家三人食用后半夜出现恶心呕吐等不适，连夜入院救治。经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专家鉴定，本次误食的野生蘑菇呢名为丛生粉者痰，会导致胃肠炎中毒。那本次的误食呢也会致一家三口中招。6月20号上午呢，家中母亲孩童已办理出院，家中高龄奶奶仍在医院留观监护。
0: 所以说呢，市场监管局重申安全准则，野外野生菌风险不可控，全员牢记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的三不原则，不要心存侥幸，不要跟风尝鲜。如果不慎误食野生蘑菇，出现恶心、腹泻、头晕等不适，切勿自行催吐，乱吃偏方解毒，应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务必携带剩余蘑菇样本，方便专家快速定性、精准救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5: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世界毛织看大佬，6月24到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佬织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焕新，相约大佬，共赴毛织盛宴。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7:36，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的精彩活动啊。就在6月19日端午节当天，长安镇举行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过端午暨逐浪端午超级书院礼主题活动在长安书院拉开帷幕。那这场集非遗体验、潮流市集、艺术展览、音乐演出于一体的活动，让市民一站式体验逛吃玩赏，为端午假期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1: 走进市集，冠军门店 and coffee 的摊位前已经排起了长龙，不少市民专程为招牌单品-86°C dirty 而来。那这款以极低温度锁住咖啡风味的特调饮品，入口是冰火交融，层次分明，成为了现场的人气王。活动现场，花园青石、管美生活、岭南石集三大美食区域呢依次排开，咖啡、冰淇淋、手作披萨、烤翅、汉堡等品类丰富多样。不少的摊位前呢，围满了等待尝鲜的市民，烟火气扑面而来。咱们一起来听一下市民们的感受。
2: 挺期待来这里，就是感受一下端午节这期间3天的嘛一个潮玩集市，还第一次参加这种关于端午主题的这一种。我个人对手工作品比较感兴趣，待会儿的话这边可以去好好的逛一下，看一下。
3: 今天特地从深圳过来的，因为今天端午节嘛，而且知道这个市集好像有3天，就想过来凑一下那个节日氛围。
4: 因为这个市集只有3天时间，所以特意趁着这个假期过来逛一下，然后一路从那边走过来啊，那些东西都很好吃，然后那边的手工作品也很好看，买了一点回家。
1: 除了这一系列的美食，现场还汇聚了国内知名潮玩及手作品牌，创意手作、原创设计、艺术周边是琳琅满目。不少市民呢，细细的观赏、拍照打卡，与摊主交流创作背后的故事。活动期间呢，还有乐队现场驻唱演绎，市民在品味美食之余，还能在音乐和互动游戏中收获满满乐趣。整场活动人气高涨，氛围浓厚。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市民们的感受。
3: 这个活动挺好的，就是假期可以提供给家长带小朋友过来这里玩，小朋友过来也很开心，看到很多好玩的，还有书本啊，以及一些活动可以玩。
5: 这里有好多好玩的好吃的，我的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小猫玩具，我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然后市集这里也非常热闹，
3: 带着小朋友来，小朋友比较喜欢吃也比较喜欢玩，所以就带他们来感受一下这边的端午的气氛啊，那些。
1: 据我们了解呢，本次活动啊是心智生活在长安2026逐浪端午全民趣享周的亮点活动之一，以包有料的概念融合端午民俗与当代艺术氛围表达，以潮集快闪的形式呈现，现实呈现啊，是一场兼具文化韵味、潮流趣味与城市烟火的艺术嘉年华。
0: 6月19日下午，2026大朗荔枝红了文旅消费周糖分自由计划潮享生活嘉年华正式拉开帷幕。那这场为期10天的夏日文旅盛宴，既把中国荔枝之乡的鲜甜送到市民手中，更打造集特色美食、潮流玩乐、非遗展演、现场音乐于一体的综合嘉年华，拉开大朗夏日欢乐的序幕。
1: 与中心公园的烟火气不同，里苑里购物中心呢，更像是一场穿越古今的国潮大赏。在当天的17:40，商场门口的小广场啊，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莺歌舞率先登场，舞者是脸涂油彩，手中的木棍上下翻飞，激昂的锣鼓声瞬间点燃了空气。
0: 2026大朗荔枝红了文旅消费周活动呢，是从6月19日一直持续到6月28日，每天16:00-22:00对外开放，设大朗中心公园主会场、里悦里购物中心分会场双场地联动，现场汇聚近150个特色美食摊位，兼具本土立味与各地小吃，还有国潮非遗演出、音乐派对、星空影院轮番上演。2026村BA大朗队冠军牛也惊喜亮相，专属打卡营地也可以供合影沾好运。
1: 6月19号，以纵情端午乐游韩溪水为主题的端午文化嘉年华在茶山镇韩溪水村3A级文旅景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集民俗手作、亲子娱乐、粤剧展演、乡村美食于一体，持续至6月21号，全方位展现岭南乡土端午风情，吸引市民游客携带家人前来沉浸体验传统佳节魅力。
0: 粽叶飘香，亲子共

0: 解锁乡村野趣，手工粽体验结束后呢，沼溪捉泥鳅项目成为全场人气担当。孩子们手持小网兜踏入溪中，追逐穿梭的这个泥鳅啊，即便雨后溪水满是泥泞，也是丝毫挡不住游玩的热情。溪边啊，满是孩童追逐嬉闹的身影，泥土与溪水交织，让城市亲子近距离感受田间乡野独有的欢乐。
1: 乐曲悠扬，地道小吃激活乡村烟火。韩溪水村粤剧文化体验馆内拥有71年历史的农光曲艺社登台献艺，经典粤剧折子戏、传统唱段轮番上演，婉转唱腔尽显岭南曲艺底蕴。不少村民游客驻足精心观赏，近距离感受非遗戏曲魅力。景区同步开设端午风情美食集市、粽子、红团、油角、油滋、钵仔糕等茶山本土特色的小吃集中亮相，搭配多款消费饮品，吃喝玩乐一站式满足游客的需求。
0: 此次韩溪水村端午文化嘉年华立足本土民俗资源，将传统端午习俗、粤剧非遗、乡村农事体验与文旅消费有机融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活乡村文旅活力，让市民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浓郁端午烟火气。
2: 早上好啊，
3: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闻快讯。6月18号到19号是救助管理站围绕深入学习贯彻社会救助法、切实做好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服务主题开展开放日系列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志愿者及市民进站参观，了解救助服务内容。同步启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巡查小组分赴11个镇街，对桥梁涵洞、商圈、公园等区域拉网式排查，共救助流散人员84人次，发放物资55份。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工作人员特意为受助人员准备了粽子，传递节日温情。
0: 6月20号至21号，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定向运动锦标赛在南城水莲山碧玉湖公园举行，赛事规模创历届之最，122个参赛单位、191支参赛队伍、2008名参赛运动员，团队赛、短距离赛、积分赛、百米赛轮番上演。赛场碧玉湖公园前身是废弃矿坑，经1000万工程改造升级，形成一池二环八景景观格局。赛事将专业赛事与生态公园、城市景观、亲子体验、文旅消费相结合，探索赛事加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
1: 6月19号，2026年广东省醒狮超级联赛东莞长安站在长安莲花湖畔举行，来自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东莞、肇庆、揭阳等地的14支高水平醒狮队伍参赛。赛事设置高庄男狮、传统男狮两大竞技项目。东莞中堂威廉龙狮文化传播俱乐部、长安镇龙狮运动协会斩获高庄男狮项目金奖，长安狮舞已入选东莞市非遗名录。全镇目前拥有国际级的龙狮裁判2名，国家级裁判1名，常态化开展醒狮进校园活动。
0: 近日，新一代核心工业软件镇街供需对接系列活动清溪镇专场鸿蒙之城产业对接会在利和科创双清创新基地举办。活动旨在搭建工业软件服务商与制造企业精准对接桥梁。清溪拥有6000多家工业企业、935家规上工业企业、383家高新技术企业，涵盖电子信息、精密五金、新能源、AI 散热等重点领域。接下来，市工信局将继续鼓励工业软件服务商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开展全链条试点应用推广。
1: 6月21号，长平镇两处特色民俗活动同步启幕，横江下村省级非遗端午 由汉穆龙巡游如期举行。

0: 两条香樟木汉龙在醒狮骑手锣鼓队簇拥下沿村巡游。巡游队伍中，长平实验小学尚美龙狮队、潮汕普宁莺歌舞队也格外引人注目。同日，港子村端午龙舟趁景活动在韩溪河港子段举行，来自长平港子村及东坑、横沥、辽步等镇的19条龙舟齐聚河面竞渡巡游。
1: 6月19号，望牛墩镇端阳龙舟锦标赛在辽下河开赛。东莞中塘海事处提前对接赛事信息，制定专项水上安保与应急处置预案，划定封航管控区域，发布航行通告，提醒过往船舶绕行。赛事当天实施临时水上交通管制，派出海巡船不间断巡逻，联动交通运输部门实时紧盯河面动态，杜绝船舶闯入赛道等安全风险，圆满完成端午民俗活动水上护航任务。
0: 6月19号，2026东莞中国国防文化军事科技嘉年华在后街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3号馆开幕，展期持续至8月2号。展览面积30000平方米，展出各类展品600件，其中实物200件。设置军工发展史工艺区、轻武器区、航天展区、航空展区、陆军装甲展区及户外体验区6大板块。99A 主战坦克、歼10战斗机、歼15战斗机、5-10直升机、山东舰航母等陆海空天装备集中亮相，观众可体验 VR 火星车、乘坐装甲坦克、参加真人 CS 对抗等项目。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二早上7点钟再见，
1: 明天见。

0: 夏天来了，又到了学生溺水的高发时段。野外玩水和私自游泳往往是学生溺水的直接原因。也许这时你在江边跑步锻炼身体，正在湖边绿道散步骑行，又或在享受钓鱼的乐趣。如果您看到有学生玩水和私自游泳，请暂时转移您专注的眼神，停下您匆忙的脚步，劝阻学生远离水边危险区域，通知水域责任人加强巡查，报告治安巡查员强制驱离。您的一个善意举动，也许就能挽救一条生命，一个家庭。预防学生溺水需要您的参与。
1: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管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8点整，
2: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3: 粤 BA 八强赛，东莞队客场胜揭阳，取得开门红。五运新潮交织碰撞，东莞端午主题活动精彩纷呈。2026侨兴南粤东莞市海外侨商东莞行专场活动举行，达成采购意向金额2亿元。东莞12345热线暖心守护听障产妇平安分娩。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定向运动锦标赛在莞举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20号晚，2026年粤 BA 联赛八强赛正式打响，东莞队客场挑战揭阳队，双方全程高强度对抗，激烈拼抢，为现场球迷带来一场精彩的城际篮球对决。最终，东莞队以97-74大胜对手，成功拿下八强赛首场比赛胜利，在主客场回合赛制中抢下晋级四强的主动权。
4: 赛前，极具地方特色的莺歌舞表演率先登场，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让比赛现场气氛迅速拉升。比赛伊始，两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场上拼抢十分激烈，比分交替上升。虽然东莞队状态火热，连续投篮得分，但揭阳队凭借强大的主场气势紧紧咬住比分。上半场的转折点出现在最后10分钟，东莞队凭借默契配合